0: 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我市这个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遇到突发信息或者是一些积水涉水路段，大家要格外小心，也可以在我们的畅行876上进行文字和语音留言。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11: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3: 好像什么

0: 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出发。

0: 行车记录仪，完整的记录下了大树倒到砸的一个过程。看完之后啊，我终于知道，我以为这个大树是大风哗一下给刮到的，它实际上倒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一点一点倾斜倾斜，最后倒了。那刚好呢，因为我的车停在了商业街里，这个倒的大树呢是属于路边的树。首先第一个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啊，我是在楼上的时候，我还在看，我说楼下也很多外卖小哥拿手机在拍照，在那边就是这个聊天，然后就在发
1: 你想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下去看一眼，
0: 我也发生啥事了呢。结果我这么定睛一看，发现哎呀，一个大树把车给砸了。
1: 这谁车这么眼熟？
0: 我当时还没有发现那是我的车，我隔了差不多10秒的时候我发现，妈呀，这不是我自己的车吗？然后我就当时在楼上喊，我就喊起周围的朋友，我说我的车被砸了，他们一起纷纷就下楼。
1: 就我第一反应是，那个砸到树上，那这个树是不是还在你车上？
0: 我跟你说呀，这个我在下楼的过程当中，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是一个特别好心的外卖小哥给我打电话，他说车主，你的车在这个路，这个停在这个停车场里，然后被路边的树给砸了。
1: 他能看到你电话号码，
0: 因为我
1: 车前
0: 面有小电话了嘛，然后他就看到我下来了之后，然后他们就几个外卖小哥就走了，
1: 还真的热心肠，
0: 真的很热心肠。然后呢，这时候就纷纷路人啊，在经过的时候就拿手机拍照，就瞬间有一种上热搜的感觉。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当地的城管部门过来了，就拦起了警戒线。市政园林部门也过来了，要切大树。而我这个时候呢，也联系了110，也联系了我的保险公司。那对方表示说呢，可以进行来理赔，让我拍好照片，然后留好相应的证据。
1: 那像这种哈，我有个疑问，就是我们是自己走保险，但自己走保险第二年可能保费会上涨。
0: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1: 还是说这个路边的大树是有一些管理部门有一些险种的？
0: 我一开始呢，其实以为是联系了自己的保险公司来做这一步的理赔就好了。那我们来说一下车辆的损失情况，其实不严重，没有出现什么车顶车
1: 没有凹陷，
0: 包括轮胎玻璃没有破损，然后只是什么呢，那个大树啊，它是因为它
1: 缓慢的倒下，
0: 不是商业街，它属于地下，它属于半地下，那路边呢，它属于在我的上方，所以它倒了，相对于它的主干仍然在人行道上，只是那个树叶子落到了我的车顶上，
1: 所以感觉这个好像损失不大，
0: 看似挺严重的，实际上它其实都是一些小的树枝刮上去的，所以呢，那我检查了一下，只是轻微划痕，然后呢，保险公司问我说要怎么来修，是不是要把全漆给它抛掉，重新来这个就是处理？那我就问了很关键的问题，我说这种因为台风天气或者大风天气，或者是因为它那个树啊已经被白蚁给蛀掉了。
1: 而且你也是在正规的停车场，
0: 对，然后呢，他告诉我说，这就属于叫做商业险的赔售范围，商业险呢赔付说明会影响我第二年的保费，我说那不能走交强险吗？他说交强险只能用于双方的事故，那他说这种大风只能是单方事故，只由保险公司来理赔，不能由对方，不能大风给你赔啊。
1: 对，那有没有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咱猜测一下，比如说咱们停在正规停车场，它有没有这方面的保险，以及它是路边的行道树，是不是？
0: 对，路边的。
1: 那关于这个市政啊，或者说园林，
0: 你这么可以理解，比如说我的车停在了我们台的院子里，但是路边的那个我们院子外面的大树倒了，这样倒里面来了，
1: 台里能给赔？不是。就类似于那你停的这个单位，
0: 举了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后来我也没有找，当时因为停车场的保安也过来了，他拍完照他也走了，他可能也觉得说我走自己的保险也就可能就结束了。
1: 但就想说这个责任到底是怎么划分？
0: 后面呢，我就取消了我自己的保险，因为的确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并且我的车没有什么大碍，我也就没有去维修理赔，这是第一个。
1: 那正常的责任是归谁？
0: 但是啊，我就觉得说，那你说有没有比如说给车漆刮伤了，然后包括这个大树是的确可能受到大风的影响，但是的确他那个大树树干里面被这个白蚁给蛀掉了，那我就联系了当地的绿化园林部门，绿化园林部门呢非常这个积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们给大树买了一个叫公众责任险，
1: 明白了，
0: 保险公司呢也会和我来联系，来进行这方面的理赔，
1: 那挺好，
0: 那也就相当于我没有通过自己车辆的车损险来去走，通过了这个公共的这个就大树园林绿化他们买的这个保险来进行理赔。
1: 你看这个事儿原来还咱就不知道，大家如果当然希望谁也不要遇到这个事儿，但如果说以后一旦碰到了这样的事儿，咱们第一先问一下，就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是属于园林部门啊，他们有没有这险种？对对对，如果是他们的责任，那谁的责任谁处理呗？那他们可 能会跟就你修车，你在哪修车，他们不过你的账，他们可能双方去对接一下这个钱就可以了。
0: 那我在打这个电话之前呢，我先问了一下我们福州市的相关部门，福州市的相关部门呢，他告诉我说，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树的主体责任是谁，比如说有的时候

0: 会归区属管、
1: 哦、
0: 有的归市属管、
1: 哦、
0: 有的归各个这个建设单位管、
1: 哦、嗯，
0: 那如果你能大概判断出这个树的属于哪个部门、
1: 嗯、
0: 你直接联系那个部门的这个负责的经办人员、
1: 哦、明白，
0: 他们是有和保险有对接的、
1: 嗯、哦，你看如果他们知道就有这个事儿，的确是这个大树的责任，他们也买过这方面的一个险种，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说也不用担心说大家说万一真的被树砸了会不会
1: 怎么办、嗯、
0: 啊，因为有的树它可能你停在路边它那个树干很重、嗯、把你的车顶给砸坏了、
1: 嗯、
0: 那这种肯定是要修的，
1: 对，
0: 那我呢是因为它刚好被路边给拦了一下，
1: 嗯，
0: 它只是车漆轻微刮痕、
1: 嗯、
0: 人家说只要抛光一下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也没有让保险公司来去进行理赔，
1: 明白，
0: 然后呢报警那边呢警方给我出了一个那个叫出警单，
1: 嗯，
0: 出警单上面给我写也是说因为树木倒伏把车给砸了、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嗯、
1: 明白
0: 啊，只不过就是相对来讲以后咱们后来那个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这个不是他们市政部门把那个树给锯断了嘛，
1: 嗯，
0: 他不要把那个树枝给拿走嘛，
1: 嗯，
0: 他说那你的车可以移走了，
1: 嗯，
0: 我说我不移，
1: 嗯，
0: 我说我不移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昨天风不是有点大吗、
1: 嗯、
0: 我说刚好这个树倒了这个位置空了、
1: 嗯、
0: 我这里是最安全的、
1: 哦、倒也对，
0: 如果我要再往前、嗯、前面那个树，
1: 嗯，
0: 是不是
1: 他可能还因为他可能停车场那一段都是
0: 都
1: 那你也不可能说我不停在停车场我停在外面影响交通啊、
0: 嗯、
1: 那你可能是得停在这儿，
0: 就这个固定这个位置就好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棵树倒了它锯断了嘛，锯断了之后、
1: 嗯、
0: 这边是空了，
1: 目前是最安全的，
0: 对对对、
1: 哦、那也提醒大家，就当然也希望都不遇到这样的事儿。第二呢，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事儿，咱别着急、
0: 嗯、
1: 咱首先问清楚，因为具体的事儿具体分析，有的他可能有单位能接收、
0: 嗯、
1: 有的可能是小区里面的，有的这咱也不知道哪个单位的，能问清楚呢咱们就解决，因为你这个算是比较小的，即便他不解决的话其实损失也不大、
0: 嗯、
1: 但如果有一些就那种凹痕或者说挺大的那种，那可能得找这个责任了，
0: 是
1: 一旦这钱比较多的话，
0: 对，
1: 那如果说实在都没有地儿，那咱起码还有咱们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嘛，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都是走自己的保险来去解决了，
1: 没错
0: 啊，所以说这也给大家支了个招，
1: 对对对，
0: 以后如果咱们的车停在这个户外或者露天等等、
1: 嗯、
0: 有一些被树木所倒伏然后砸误伤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其实接下来你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渠道来进行解决或理赔，
1: 就不然为什么我们说一到福州这样暴雨的天气台风的天气的时候咱们车不要停在大树底下，但它有些停车场啊，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下我们小区的停车场，除了地下停车场停满之外，地上的停车场它是把那个就原来就是阳光明媚的时候、
0: 嗯、
1: 就那个大榕树下面就大家都抢着停、
0: 啊、
1: 因为它非常阴凉，但是呢最近物业就是在这两天把那个大树底下所有的车位都拦起来了，就谁也别停在那儿，
0: 嗯，
1: 因为那个我们家那门口的大榕树很大，
0: 我昨天其实在停车、
1: 嗯、
0: 进那个商业街停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因为昨天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说台风啊、
1: 嗯、
0: 然后关于预警啊然后大风啊等等这样的信息，
1: 嗯，
0: 我就觉得说我不要停在这个树的下面，
1: 嗯，
0: 因为商业街里它自己也种树，
1: 对，
0: 商业街里的那个树呢是属于那种棕榈树，
1: 嗯，
0: 也挺高的，叶子挺大的、
1: 嗯、
0: 我就怕到时候它叶子下来之后
1: 对对对
0: 砸到了，
1: 对对，
0: 这也不好，是不是、
1: 嗯、
0: 我就特意找了个空缺的位置，但是没想这个空缺的位置呢、
1: 嗯、
0: 属于路边的行道树它能倒过来的一个位置，
1: 哦，明白，
0: 所以说这就是有的时候、
1: 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0: 就是、
1: 嗯、
0: 以防万一，但是有的时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小刮小蹭啊报保险，之前不有人说吗，好像如果没有超过几百块钱咱们自己就找个地儿修了，
0: 有这个方面说法，
1: 对，如果大几百以上那你报保险即便影响你第二年保费那也是合算的嘛。
0: 我昨天问了两个人、
1: 嗯、
0: 第一个是出险的这个理赔人员、
1: 嗯、
0: 我说我这个比如说修个几百块钱、
1: 嗯、
0: 或者把车漆刮了、
1: 嗯、
0: 他建议我说人家也很实在啊、
1: 嗯、
0: 说你说你原厂的漆、
1: 嗯、
0: 如果只是轻微划痕、
1: 嗯、
0: 就不是那种很明显的一道一道的、
1: 嗯、不合算，
0: 那觉得把原厂漆给划掉不太
1: 对对对对，
0: 有点不太划算，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保费的确第二年会上涨，
1: 是
0: 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情况我也要第二年上涨啊、
1: 嗯、
0: 我说我也没有不是自己故意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
1: 嗯嗯、
0: 后来我就联系了在撤案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客服的人员、
1: 嗯嗯、
0: 客服说我这种情况第二年保费的确会上涨，
1: 对对对，
0: 只要修了它就涨、
1: 嗯、是，
0: 所以只不过涨的幅度是
1: 有大有小，
0: 几百几千的问题而已，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看你在这个修理厂你修的价格多少了、
1: 嗯、没错，就好像我在去年就是我好几年都没有报保险了、
0: 嗯
1: 然后去年有一次是我在我们家小区停车的时候晚上花坛刮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刮的好像在我
0: 看来你后来也没有修，是不是
1: 我修了我报保险了，因为它要2000多块钱、
0: 嗯、哦，那是
1: 而且还不是走的 4S 店更贵，我就在我们家后门那个经常去洗车的那个地儿、
0: 嗯、
1: 那个人说就2000多块钱，后来我2000多我就报保险了嘛、
0: 嗯、啊，所以有的时候就咱们要衡量一下这个大概的价格区间、嗯、
1: 对对对。

0: 包括就有一些车可能小刮小碰的那种，自己觉得无所谓的，或者平时自己倒倒车都会有一些刮痕的，在某一些环节上可能咱们就是我
1: 这可能也得看车新旧，
0: 新旧
1: 是不是？你刚买的车，你一点儿你都心疼，你每天恨不得用手去摸。过了两三年以后，好像只要不影响安全驾驶，好像都无所谓。
0: 但你看我上一次撞那个石墩子上了，我也就对于这个就是刮痕这个事儿就放下了，没有执念了。
1: 我明白。
0: 我上次就那个圆形的石墩子呀，就它倒车雷达已经滴滴滴的响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脑子在想啥。
1: 我也是，我上次也是这样。
0: 它其实也提醒我屏幕是红了，但我是不是？这个心里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要专心致志、一心不能二用，可能我心里当时也想着王总今天是不是说我坏话了，一些小心思的事儿，
1: 那格局真大
0: 我就没有听他那个报警音，所以这后来撞到石墩子上了嘛。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车上你停在哪儿，它有大划痕，有的比较小的那个就是拉倒吧。就像之前我在那个就是接孩子的时候，就有那个骑电动车的，他可能从前面你就能听到他刮过去的声音，然后你的确看到那挺严重的，就是那种你手不是摸不掉的，但我一看他带孩子，算了吧，我想说他只要不影响我安全驾驶，
0: 对，
1: 我就都不弄了，
0: 抓大放小，
1: 对对对，
0: 就是让不要耗费自己的一些更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
1: 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挺难受的。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Music
3: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4: Number 5，
3: 谭维维，你只是你。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

0: 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2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其实呢，从今年的春季以来啊，出于应对淡季游客减少，推动游客错峰出行，刺激文旅消费等目的，长白山等多个5A 级景区都是密集发布了像免票的政策，形成一个叫波浪式联动的免票潮，当然也给景区带来了很多的人气啊。
5: 我明白，就是你这个免门票了，大家觉得可以过去玩，那可能对于当地人来讲特别有这个福利感。那对于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大家可能过去当然也能省一些钱嘛，我们可能只要出机票或者说只要出高铁票就行。
4: 是，
5: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免票啊，它有这个流量是不是？
4: 对，
5: 那它这个到底对实际上对这个景区的消费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刺激？
4: 其实呢，专家这么来说哈，专家说首先第一个咱们得完善一下市场运营的机制，你不能说短时间流量来了，但是咱能不能把这个流量给留下来，或者说人家这次来完之后下次能不能继续再来，这是一个问题，
5: 就是有一个咱就是经常回头客，咱说这意思。
4: 对呀，那包括落实职工带薪错峰的休假制度啊，还有用更丰富的文旅产品优质的服务体验来提升综合效益，它不仅仅只是通过单一的免票这一种行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包括今年的四月，像长白山啦，很多地方都是面向全球游客免了一些这个景区的门票。
5: 对，
4: 那其他地方也跟进，什么江西庐山啦，三月就免了。河南的云台山啦，面向四省游客免票。四川的甘孜州也推出了终身门票。安徽黄山向全球的女性免票。五一假期有很多地方也是，包括这人数啊，的确同比增长了不老少。像成都也是。然后这个酒店的预订量也提升到了大约90%以上，看似这个数字啊，真的是挺好的，的确带来了一些效益。
5: 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景区，我们说怎么样能更好的吸引客流，以及留住客流，再次吸引他们再来。那首先这个门票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4: 对，
5: 你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些，你比如说周围的这个城市周边的一些辐射的，比如说他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留住游客的一个二次消费的能力。
4: 对，一个是能力的问题，
5: 对，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文创的一些产品，因为你到了一个地方，你为什么想去消费买这东西，就好像南京那个动物园，为什么说很多人进去之后就是你的钱就几乎都要花在那个买带点这个东西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文创是特别成功的。
4: 是
5: 的，那能不能比如说其他景点的一些文创，咱们当然有一些冰箱贴火了咱们都可以做，有一些手账本火了咱

0: 可以做，有些盖章怎么的、
1: 嗯、
0: 有没有一些就是特点的，特别有特点的，就是我到了之后只有你这儿能买。
1: 现在的问题什么呢、哦、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免门票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流量啊酒店预订量上涨了不少、
0: 嗯、
1: 但是文创产品和活动属于叫好不叫座、
0: 哦、
1: 导致景区内的二次消费转化是偏低的。
0: 对，你说你免费进来了，结果什么也不买，逛一圈走了、
1: 嗯、
0: 就好歹买根烤肠呢，或类似于这种。
1: 是的，
0: 就是这种二次消费的能力，我们不能说把人吸引进来是第一步、
1: 嗯、
0: 那第二步我们说周围有没有它能够持续消费的，或者说有一些吸引大家能够带回去的东西。
1: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长白山是吧、
0: 嗯、
1: 长白山呢它其实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小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它把山上的那个部分打造了什么云顶市集啦、
0: 嗯、
1: 休闲旅游度假的社区夜间消费场景啦、
0: 嗯、
1: 但是问题什么呢，白天人家说感受生态，晚上体验人文、
0: 嗯、
1: 结果山下的体验业态仍然处于一种缓慢爬坡的状态、
0: 哦、
1: 也就是说山上观光山下休闲没有形成完整闭环。
0: 哦，可能就是你刚一来你觉得不错，但你可能就会就是消耗大家的一次好感。
1: 是的，
0: 就我进来了免费我挺好，但进去觉得哎好像啥也没有，那下次我就不来了、
1: 你包括有的地方他不是说那个什么摆渡车收费，
0: 嗯，
1: 捆绑消费，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来我们这里门票给你免了，但是里面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可能还会继续收费、
0: 嗯嗯、这个时候就很败好感。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呢，业内人士说，票面做减法，体验不打折、
0: 嗯，
1: 这才是免票经济的应有之义。
0: 嗯，
1: 你不能说你表面上是免，但实际上你做的是一锤子买卖的层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可能就很难维持一个好的流量。
0: 对，就怎么样把这个流量变成一个流量，是不是就留下来那个流？
1: 没错，
0: 就咱让体验就是做加法嘛。
1: 嗯，
0: 比如说你免票就是一个简单的让利，然后你景区，咱们说为什么说咱得跳出一些传统的经营模式呢？咱得重新想办法有一些新的盈利的格局，
1: 嗯，
0: 哎，让这个景区有一些丰富的二次消费，然后大家觉得说花这个钱我是想花的，我是有处可花的。那包括我们说卖门票，你能不能卖服务卖体验呢？
1: 嗯，
0: 就现有好多打造那种沉浸式的演绎，
1: 是的，
0: 你不是最喜欢吗？
1: 我特别喜欢
0: 啊、嗯，互动体验的项目
1: 我也很喜欢，
0: 哎，包括周边的餐饮呢、住宿啊、购物啊、
1: 嗯，
0: 你这个整个业态形成一个消费闭环呗。
1: 没错，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地方的确文旅方面啊做得很好，
0: 嗯、
1: 但有一些文旅可能就是复制粘贴，
0: 对对对，
1: 啊、别人做了个冰箱贴，咱也做、
0: 嗯；
1: 别人做了个什么文创书签、嗯、雪糕，咱也搞一个。
0: 别人在山下很想你，你在河边也很想你。
1: 对、嗯，所以说不能照搬照抄。
0: 对，
1: 尤其是一些照搬的文物，咱们要转向什么呢？
0: 嗯、
1: 叫活化文化。
0: 嗯
1: 啊，所以通过这样的，还有一些培育什么夜间经济了、
0: 嗯，
1: 拉长消费链条了等等很多的一些机制，包括打造 IP， 有森林康养，什么婚恋旅拍，
0: 对、嗯、对，
1: 然后山地运动，
0: 嗯、
1: 市集文化。多个这个齐一起这个发力，
0: 可能就业态丰富一点，
1: 丰富，
0: 然后这个服务咱再优秀一点，
1: 嗯
0: 嗯，
1: 所以真的才能把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那个存量。
0: 嗯，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4: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现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目前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各位都可以放心出行，东三环、西三环、北三环目前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包括二环沿线现在也不拥挤，大家可以正常出行，也控制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台风天，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11: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

0: 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也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3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热皮说什么呢，咱们两个是不是脑子都不太清醒、
4: 因为我想和大家来说一下、
5: 每一个人说对的、
4: 因为这个刚才我看哈，这个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了，所以我脑子一想啊，强热带风暴、一瓢集团都是四个字，但是呢、这个事儿比我们一瓢集团更重要
5: 啊。那你先说，
4: 我先说一下，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巴威已经减为强热带风暴，中心的最大风力呢是11级，中央气象台连发台风加暴雨加强对流的三预警。
5: 那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逐渐的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且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4: 那其实呢，对于这巴威两次登陆带来的都是疾风和暴雨。
5: 对，
4: 因为在11号23:20的时候呢，已经在这个浙江的台州玉环登陆了。登陆时的中心最大风力呢是13级，
5: 没错。
4: 随后他又开始二次登陆，那二次登陆的时候呢，最大风力仍然是维持13级。
5: 然后登陆之后10分钟之内呢，其实在当地，尤其是第二次登陆在那个乐清市，它的中心最大风力是维持在13级，然后在浙江的玉环，包括台风登陆之后10分钟之内，风雨也是迅速的加强。然后有一些我们能看到，通过央视新闻的直播，现场也有一些记者能体验到，就当时登陆之后那个风大的，就一个成年人几乎是站不稳的。
4: 那其实呢，当时啊，这个浙江乐清全市已经处于12级风圈之内了。这个核心的影响区风大雨急，地面迅速形成了流水，路边的树木呢都被连根拔起，而且此外呢，这巴威本体的云团会撞上这个当地有一个山叫雁荡山，很可能形成呢叫地形雨，导致河流急速涨水，增加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更加注意防范。
5: 对，当然这登陆啊并不等于说危险就解除了，气象部门预计说登陆之后呢，巴威是继续的给福建和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进入内陆，由于它的体型庞大，强降雨将会波及到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个省市区，
4: 而且呢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的主体和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将会给我国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像东南沿海还会有持续大风。13号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继续影响到像江汉啊、黄淮啊、华北和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
5: 没错，11号夜间到12号，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中呢，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地区还会有局部250到300毫米，浙江东部和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局地有250到400毫米。
4: 那这个最近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监测显示啊，2026年的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的风险需要提前

0: 饭。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河南的西瓜集中上市，但是滞销的问题是牵动人心。有的瓜农反映说，今年同品质的西瓜价格比去年同期低了40%，大批成熟的西瓜是滞留在田间。那正当他们特别忧心的时候，当地的景区、企业、市民也是纷纷伸出援手，一场接力的行动就开始了。你比如说，在河南开封的西瓜的一个收购现场，有一句啊说我们两倍收，这种反向的这种所谓的砍价，这个瓜农们啊，这听完之后心里都把这个心啊真的是放下去了。然后一听闻说今年的西瓜不太好卖，你像洛阳有的景区呢，就派出了工作人员去助农收瓜，这一次买瓜100吨，然后呢这些西瓜运回到景区，投放到景区的步道、民宿等一些点位，免费供游客去消暑品尝。
2: 嗯，那除了关于这个夏天咱要多吃一些西瓜以外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暑降温。
1: 嗯，
2: 你像这个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这个外围下沉气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叠加影响，深圳呢前两天这个温度特别的炎热啊，温度也很高，结果呢就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这个当地的气象部门呢也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而且持续天数也挺长的。
1: 嗯，
2: 结果呢很多网友反映说，当天呢在深圳的一个景区里面发生了一起游客意外的事件，就是一名男性游客登山的时候突发体力不支，身体不适，随即晕倒，疑似中暑。根据后来这个网友的现场视频拍摄显示，像医护人员、消防、公安等多方的救援力量迅速赶到现场开展紧急的救治，但是遗憾的是经过全力抢救，这名游客最终不幸离世。那么根据这个消防部门的介绍说，这个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景区里的这个温度啊也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就是在救援的过程当中，不仅是这个患者出现了身体不适，连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仍然发现这个高温酷暑难耐。所以说关于就是这个有一些天气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度的异常变化，咱们要提前做好防范。
1: 对，尤其是有一些身体基础性疾病的朋友，我们往往说在外面不要觉得好像我硬扛，我精神毅力我能扛过去，但是身体情况它有时候就突发，你看一下就非常严重，无法挽回。
2: 尤其做户外运动的时候啊，像户外中暑、热射病这个风险也是急剧攀升的，所以咱们在选择户外运动一定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的事情。
1: 没错。然后有博主发布了有关 AI 台风预报，甚至推出了所谓的付费预测的服务。那对此呢，人民日报也锐评发文说，这些博主啊凭借一些 AI 大模型做出一些粗略的推算，没有可靠性啊，你根本没有可靠性。如果这些信息形成了一个规模传播的话，非常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干扰防御工作的开展和个人行程的安排。天气的信息，尤其是灾害的预警，绝对不允许被个别的博主当作蹭流量牟利的工具。那我们知道，关于每当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听一些我们说就气象台嘛，对不对？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广播电视，准确的预判，及时防范。当然我们要团结去应对，不要相信所谓的 AI， 还有的在 AI 进行一定的夸张，或者有它进行一个收费。
2: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互联网的信息啊，这个咱们要注意甄别。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啊，或者不太靠谱的一些言论呢、说法呀，很有可能都是这个 AI 编造出来的。
1: 对，
2: 而且 AI 有的时候它会自圆其说，它为了圆它的这个观点，
1: 没错，
2: 可能采取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观点都是有误的，就是有误的。
1: 对，
2: 所以咱们大家要做好这方面的甄别，要听一些官方的渠道，或者说这个正规的来源啊，不要听信一些歪门小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伙来说一下另外生活当中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平时去看电影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休闲也好，如果遇到了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些环节，可能几乎都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些影视题材或新闻报道当中来看到。可是最近呢，有一些单身的青年踏上了这种以相亲名义的这个头衔，玩起了两头骗的套路。
1: 什么意思？
2: 两头骗，就是最近呢，这个在陕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婚介服务不当得利的纠纷案。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家长啊，觉得自己的儿子终身大事还没着落呢，于是呢，父亲坐不住了，找到了一家婚介所，替

0: 儿子张罗了一些相亲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孩子的爸爸与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协议，支付了20000块钱的这种就诚意金吧。
1: 哦，
0: 啊，说给孩子好好找一个人家。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婚介服务与外地的一家婚介合作，
1: 嗯，
0: 就是本地的和外地的婚介合作，给他推荐了一个异地的相亲对象。
1: 嗯，
0: 那么在婚介的介绍之下，两个人见面了，也成功签订了叫婚前介绍协议书。
1: 哦，还有这玩意儿？
0: 你说说这整里面的感觉，好像信息、一环套着一环。
1: 感觉就跟做生意一样。
0: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这中介服务人员啊，却转头给双方报了不同的彩礼数。对男方说，你对男方说，哎呀，对方那个姑娘，人家家要32万彩礼，
1: 哎，
0: 你一分都不能少啊。哎，转头对女方说，哎呀，你给你介绍那个男方那小伙子呀，人家只给你12.8万呢。
1: 哎呀，中间这么多，
0: 差了这么多。
1: 不是这玩意儿，你双方两个人感情稍微有点感情一核对，那不就是知道真相了吗？
0: 那中间不是差了20万吗？中介留下来了，
1: 还真敢要这么多呢？
0: 不是，关键是真敢收啊。
1: 对呀，
0: 你不怕是后来双方？
1: 没错，就说咱就说一对账，是不是不就知道了这个这么多吗？可能就气的是两方面啊，可能还没有感情那么好。
0: 对，
1: 然后以及摸不开面儿，不可能咱刚开始好就开始谈钱吧。
0: 是的，
1: 嗯，
0: 那后来呢？当地的法院认为啊，当地的这个因为的确可能有一些风俗习惯的因素，你需要找婚介来进行介绍，
1: 嗯，
0: 但是你给婚介的合理费用是可以的，但是你这20万，如果你作为一个婚介的介绍费，这已经明显超出了相应的一些标准和认知。
1: 没错，
0: 那就是以暴利生意，等等一些理由啊，那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定这个应该是返还你收取的这些服务费将近10万多块钱。
1: 就这也不合规呀、就我们一般像现在就是年轻人，要么就是咱通过认识的人或同学在一块儿，有的是报一些就是咱说你知道的比较靠谱一点的这种婚介，也能通过相亲有的有合适的，或者说发动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一些介绍。但这个介绍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还不放心，因为七大姑八大姨啊，有可能他们自己调查不清楚，有可能他们自己有私心，这你也说不准，咱毕竟是一个个人看待个人嘛。那如果你到一些正规的婚介所，你可能起码人家有背调，但是现在看来他有一些这婚介所呀
0: 也不靠谱啊，
1: 你也得擦亮眼睛。毕竟人家为什么要开婚介所呀？你以为真的是为了就操心你的终身大事，人家为了赚钱呢？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无论是刚才说到 AI 的一些信息，还是说咱们去线下找一些服务，这里面可能咱们这个防骗的意识要提高一些。
1: 因为我这两天还收到一些就是短信，还提醒我说你的这个什么优惠券没有用，什么可以点开，赶紧把剩下的钱花掉，我直接就加入黑名单了。但有一些哈，咱说通过一些正规渠道要相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有一个就是 APP， 它不是有一个政府有奖发票的那个上传吗？每次10块钱这样子，10块20块这样子，然后它会有一波的抽奖。我不是前两天就中了个2等奖吗？就是在我没中之前，我可能觉得啊，谁会这么巧？
0: 谁是幸运儿啊？没想到自己
1: 真的就中奖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消费呀，去买就包括吃饭什么的，开那个发票啊，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来上传一下。
1: 它到这个7月31号前，31号这活动就没了。但是如果像我中的这个奖，在今年12月31号前都可以去花
0: 啊。所以说
1: 12月30号，
0: 趁着这个还剩一些时间啊，如果各位有条件能去开发票的，或者说要求这个，他那个开发票的种类和要求是有一些限制的啊，
1: 是开个人的，
0: 开个人的，公司和企业是不行。
1: 对对对，
0: 上面您可以看一下，他
1: 开个人要100块钱以上的，
0: 对，他有些条件和限制。您进入 APP 以后，上面有显示页面，仔细来查看一下。
1: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说，你随便点开，无论是永辉、普普、山姆，你买过的，就你都可以合并开一张100块钱以上的，
0: 这都是个办法。
1: 对，开个人的，
0: 一天只能传3张。
1: 对对对，你开的特别快，就你这边点完了，可能过有的快的话。1分钟那边电子的发票直接给你传过来
0: 了。我一开始觉得事儿挺麻烦，但昨天晚上我吃完了火锅，开了一张发票上传了一下，但遗憾的是没有中奖。
1: 给你个火锅券是不是？火锅券也能顶10块钱呢。
0: 所以接下来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软件，有一个渠道，有一个端口。
1: 它这个活动其实挺好的，因为我算了一下，我就从这知道这个事儿，就过年那会儿嘛，就是我想起来，或者说我刚好有消费，我就直接就顺手就开了。你顺手上传，也就耽误你1分钟的时间呗。你就里里外外，就咱就不说最后中奖这500块钱，中间有200-300了，就1天10块、20、4块20，也就是。

0: 因为他有写嘛，我现在已经领了200多块钱的薅这个羊毛了。
1: 那是不是下一次付款一定要用云闪付来付，他才能直接
0: 对对对，他直接就给你抵掉了。然后你比如说我这回中的这个红包费二等奖500块钱嘛，然后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比如说那天我消费86块钱，我只要付0.01元，就每次你只要自己的银行卡扣0.01元，他一直抵到那500块钱用光为止。
1: 那还挺划算的，
0: 而且挺方便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它自动到你卡里。
1: 这个福利还是挺不错的，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和影响啊，也提醒大家，这个咱们福州的相关的部门呢，也发布了关于天气的一些温度的提示。今天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状态，最高温34度，最低温27度。出门的时候呢，带好雨具。
0: 对，这两天呢，可能我们也刷到了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广西抗洪一线的一些暖心的一幕，受到了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的环流影响，广西多地是遭遇到了极端的强降雨，你像南宁、贵港、钦州等地灾害比较严重。那最近呢，有救援队的队员走进一家钦州的饮品店去购买饮料，店门口的老板呢一看就是因为穿着救援服装嘛，直接从现场买完水就过去，然后呢这老板就交代店员说给免单。因为毕竟都挺辛苦的，结账的时候这店员就把那个收款码给挡起来了。当然对于这个善意啊，救援人员内心倍感温暖，但是呢咱也有这个坚守救援队的纪律的底线，所以就趁着假装出去，趁着店员不备悄悄回来又去摁了付款。这真的听完之后双向都特别暖心啊。
1: 是的，那包括呢其实昨天的很多媒体也都是报道了说在救灾现场啊，有很多的空军战士抱着铁锹睡着了。一个是对他们表示敬意，
0: 对，
1: 第二方面呢真的是也很心疼他们，因为奋战了一夜的战士们在刚恢复通行的村道旁就靠着那个墙根啊，还有抱着铁锹就睡着了。所以这个也是有，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个身影，
0: 对，
1: 才是最可爱的人嘛。
0: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多地方说什么军人优先，应该的。
1: 当然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关于信息的一些问题，也提醒各位啊，这个昨天呢公安部发布了最新的数据，说呢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的网络黑客犯罪案件达到了1900余起，涉及到呢什么呢，像网络谣言案件800多起，也关停了一些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一些有害信息达到了50多万条。有的时候我们互联网信息真的鱼龙混杂，所以说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清理的方式，能让大家上网的时候啊不迷茫。
2: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3: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也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时间来到9点整，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目前呢，在市区内二环、三环沿线以及市区内的主要的过江大桥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9: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3: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7: 这是我的理想啊。
18: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2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8: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8: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2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2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4: 爸爸，
6: 他，
24: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1: 旅中的意境

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07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人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虽然呢今天是星期天啊，但是呢我们全员上岗啊，也算是为了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有台风的周末。那在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话题呢，依然是台风以及保险之间的一个关系了啊。说到这儿呢，想要了解到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路径以及台风的一个实时更新，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台风啊，回复台风两个字，会对于这个台风的最新路径给到大家的一个消息汇总。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福州市面的整个的交通状况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非常不错。刚才呢开车来上班的路上，会发现交通是非常的顺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行走，无论是二环三环沿线还是过江大桥都是非常的顺畅。也明显的发现了今天路面上的人和车变得比昨天更多了啊。那当然了，外面现在依然是这个淅淅沥沥下着小雨，而且好像静安区的雨好像比鼓楼区的雨会大一点点啊，所以大家呢开车在路面上依然是要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啊，稳踩刹车。回到节目当中了，在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呢，是对于这个台风天儿，我们大家呢对于这个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大风暴雨接踵而至，包括呢像有些城市的树木倒伏啊，车辆被淹啊，房屋进水啊，这样的风险呢也是随之陡增。那极端的天气之下，我们既要做好防灾避险的物理准备，也应该要提前去筑牢风险兜底的财务防线。很多人呢直到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才会想起，哎呀，万一受伤了怎么办呢？车子泡水了，车坏了怎么办呢？保险都能赔吗？事实上呢，从日常客碰到门诊的医疗，到重伤之后的康复收入损失，再到极端风险之下的家庭责任，不同的险种所对应着不同层级的台风风险保障，提前理清保障范围，既能够在意外来临时从容应对，也能够避免事后陷入到买了赔不了这样的尴尬境地。所以呢，即便我们会觉得，哎，这次八威对我们的影响好像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们福建每年都会有那么几个台风，要这个到访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时刻保持警惕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关于台风天儿最实用的保险保障，结合过往台风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真实已经进行过理赔的案例，来帮大家用合适的配置来去对冲极端天气之下的风险。首先要来关注到的就是人身安全的保障了，我们要从医疗到家庭责任去筑牢全维度的人身防线。台风天最不可忽视的就是人身安全了，像高空坠物、滑倒、摔伤、触电、建筑倒塌等意外风险大幅上升，不同险种分别对应了从轻伤到重伤，从医疗支出到家庭责任的全链条保障。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意外伤，它呢是覆盖了台风所导致的最常见的意外伤害，意外险的核心保障就是向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所导致的伤害。台风引发的受伤完全符合向赔付条件，若因为台风导致意外身故、意外伤残，意外险呢是可以按照保额一次性赔付，若因

滑倒、碰撞所造成的外伤就医、意外医疗是可以报销像门诊、住院的医疗费用。部分产品还可以包含了像意外住院补贴。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呢，意外险通常是不限定意外所发生的场景，无论呢你是在居家、出行还是工作当中所遭遇到台风的伤害，只要符合条款约定，均可获得赔偿，是性价比极高的一款基础的保障了。既然我们说到了这款意外险哈，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23年，三年前的一个台风啊，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它的名字叫做杜苏芮。当年呢，也是登陆了我们福建，在泉州有一名市民外出采购应急物资的时候呢，就被狂风乱刮的这个沿街商铺的广告牌砸中了腿部，造成了胫骨粉碎性骨折。先后呢，花费了门诊的检查、住院手术以及手术后的康复费用，一共是32000元。后来呢，该市民因为此前啊投保了一年期，他当时就是无意间投保了一个消费型的一个意外险，经过保险公司核查，事故完全符合外来突发非本意的意外责任范畴，最终赔付了意外医疗费用28000元。后来经过后续的伤情鉴定，达到了十级伤残，又赔付了额外的10万元的伤残保额，10%，即10000元，合计一共赔付了38000元。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像类似于像这种意外险，而且是这种像泉州的这位市民所买到的这种非常普通的意外险，大概呢可能一年就几百块钱，那可能就是这个几百块钱，那在这一次意外发生的时候，马上就给他进行了38000元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补充啊。那这就是我们俗称经常会所说到的这种非常小的、非常这种浅显的这种消费型的保险，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全年保障啊，还是非常给力的啊。所以呢，像我们日常常常跟大家来说到的，像无论是百万医疗啊、惠民保啊，包括我们刚刚在案例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意外险，全部都是这种非常小比例的，花费最少的钱，可以给你带来最大额保障的这种消费型的医疗保障。时常呢会跟大家来介绍到关于保障当中的消费险。那大部分如果从来没有涉及过这种保险类的朋友啊，那可能一听到哎这钱是花出去的，就非常的嗤之以鼻啊。其实完全不是的，现在有非常多的好的险种反而都是消费型的，就相当于像买车险一样，一年一级，哎，今年买完了，明年我们再买，再花几百块钱，每年对于我们的人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保障啊。是完全就如果说大家有在其他保障配足的情况下，这类型的保障是完全够用了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保险呢是意外险，基本上是以消费型保险居多。接下来介绍到的是医疗险，应对重伤之后的大额医疗支出，如果说台风意外造成了较严重的伤害，需要住院、手术、长期治疗，超出意外险医疗额外的一个付出，百万医疗险就可以进行一个接力报销了。百万医疗险呢，它是保额高、保费低，不限疾病或者意外原因，只要是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超过免赔额之后，均可按100%来进行报销。若本身已经有医保的，医保报销之后剩余的自付部分也是可以通过医疗险来补充报销，有效避免了因灾致贫。需要注意的是呢，医疗险属于是报销型保险，它是不能够重复获利的，与意外险医疗责任搭配使用，总额不超过实际的医疗花费啊，这是非常容易去达到的。因为呢，医疗险它给你做出的是报销的这部分，就你花多少给你报多少，实报实销。那意外险呢给到你的是补充的这部分，就是你除了你报销的以外，比如说额外刚刚上一位我们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群众

这位市民啊，他呢就是进行了额外的报销38000元，那这个钱不就可以给到你后续进行一个康复吗？医疗险呢，同样我们再来回顾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来自于2021年的台风烟花，在当时呢是影响了浙江杭州的一位居民在小区内步行，被大风连根拔起的这个旁边的树木啊砸中了背部，造成了多处肋骨骨折以及肺部挫伤，并伴有血气胸，紧急送医之后住进了 ICU 治疗多日，前后累计医疗花费了27万元，其中呢医保统筹报销交了11万，其个人投保的意外险，医疗额度仅仅只有5万元，全部报销之后，仍然有11万是需要自费的。那最终呢，通过其投保的百万医疗险进行了接力报销，扣除10000的年度这个免赔额之后，剩余10万元，按照100%的比例进行赔付，大幅减轻了家庭的医疗支出压力。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10000块钱的一个免赔额，就是最终这位杭州的市民他呢需要自付的一个额度，一共27万，他只需要花费10000，剩下的26万全额进行了一个报销抵扣以及接力的报销啊。这就是保险多的一个好处了，可能这个保险报这部分，那个保险那报那部分，大家互相接力报销，对于这位市民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金额的一个补助啊，给他进行了一个不小的一个这个压力的一个减少，最终只是自付了10000块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百万医疗的好处，它呢就属于是保额低，而且呢起付额自付额度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在10000块钱以上它都给你进行了全额报销啊。所以呢，百万医疗意外险刚刚说所说到的这两份保险，也是我们保险节目开播以来啊，给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重复率最高的一类的保险了。还有一个就是惠民保啊，包括像小孩的，还有一些保险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的。所以呢，如果你们家的这类型的保险没有配置足，没有配置齐，那可能你要通过这个多方渠道自己去了解一下哈。咱节目是不卖保险的，只是说以这样的一种途径来跟大家去分享各种各样真实的案例啊，也希望给大家能够都提个醒儿。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意外险、医疗险，第三个我们要分享到的就是重疾险了。重疾险呢，什么意思？它就是弥补严重伤残后的长期收入与康复缺口。很多人误以为重疾险只保障疾病，实际上呢，在重疾的条款当中，大量的责任包含了意外伤害所导致的身体损伤风险。台风天若遇到了严重的意外，伤情达到合同约定的重疾、中症、轻症标准，是可以一次性获赔所对应的保额。像台风的场景之下，最常见的可赔付情形就包括像严重的脑损伤、深度昏迷，那包括深度昏迷它是也有一个时间的啊，它是要持续96小时以上。还有呢，就是瘫痪、严重的三度烧伤、视力严重受损等等，重疾理赔金为一次性的一个给付啊。它呢是不限定用途，可用于自费治疗、康复护理、护士费用、护工费用，也可以用于弥补受伤休养期间的收入损失，与报销型的医疗险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互补。那需要注意的是，像普通的骨折、皮外伤达不到重疾赔付标准，就是完全可以由意外险和医疗险来进行覆盖。重疾险所针对的就是后果相对比较严重，影响到你长期生活质量的一种重伤啊，这就叫做重疾险可赔付的范围了。同样在2021年的台风烟花啊过境江苏期间，来自于苏州的一位市民在户外避险的时候，被狂风所刮倒的大型广告牌砸中了头部，导致重度的颅脑损伤。术后呢，持续深度昏迷超过96小时，完全符合重疾条款当中深度昏迷的一个重疾赔付条件。该市民投保了50万的一个保额的终身重疾险，保险公司根据

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病历以及相关的检查报告，快速完成责任认定，一次性赔付了50万的重疾保证金。这笔资金呢，主要是用于后续的康复治疗、护工的费用，同时也弥补了其住院以及长期康复期间的一个工资收入损失。虽然呢，我们非常不愿意听到或者说见到这样的新闻啊，但是呢。还好这位市民当时是买了50万的这个重疾险，那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吧，他当时买了这个重疾险，最终呢也算是给自己包括给他的家人也是减轻了不少的一个经济压力和负担。所以这就是经常听到的词啊，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呢在万一退一万步讲，万一真有这么事儿啊，咱不愿意见到，但是呢还偏偏就找上门了，这种事儿被遇到了，那怎么办呢？那有保险总比没有保险强，对不对？能补偿总比没有补偿强，对不对？所以呢，听到这儿啊，大家呢还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持续留言了，留下您的观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如果说想了解关于到这次的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路径、最新的消息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一下台风，就可以看到了。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视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视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

0: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呢，依然是在二环、三环沿线以及几座过江大桥，此时此刻的通行状况呢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6: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唐维维，你

0: 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不是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长景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文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从今天早上的，应该说从今天上午9:30起啊，也就是说在10分钟之前，我们福州地铁的全线网就恢复了正常的运营服务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出行，去乘坐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啊，都是完全这个恢复正常了，地铁全线恢复正常，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乘坐了。

微信后台看到这位朋友啊，说这位叫小兰啊，他说台风巴威对我们福州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确实是非常的善待我们啊，谢谢巴威啊，在这儿谢谢巴威了。这次感觉到巴威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哎，我们降温了，我们凉快了，但是呢，对我们的影响目前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和善的。

但是呢，央视啊，在今天啊，应该来说是从这个巴威在昨天晚上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后续呢又在乐清登陆，再次登陆啊，两次登陆，它的一个中心的最大风力呢都是13级。在今天早上5点呢，巴威也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了，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1级，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也是再发三预警了，这是第三次来发布预警了哈。所以呢，还是要依然要提醒大家，这个登陆之后呢，并不等于风险就完全解除了。随后呢，这个强降雨依然会将波及10余个省份。其实巴威整个的体型还是蛮庞大的，强度也是比较强，带来的影响呢持续时间较广。从11号到12号呢，它的主体以和远距离水汽将会输送给我国的华东以及华北和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呢会有持续大风。那目前呢，在今天早上7:07，我们福州市气象台呢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所以呢，从下周二，从14号开始，我们福州市的气温呢将会再次持续维持在35度的高温线之上。所以这么看来，台风真的对我们不错啊，现在感觉有点要这个出太阳的节奏了，雨水呢好像也都停了吧。路上的交通呢也开始逐渐的复杂起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说到西二环呢，目前在西二环往斗池路的方向啊，西二环往斗池路的方向，大概呢在菏泽寺门前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这边的车辆压力呢开始逐渐的增大了，所以行驶在西二环上的车主呢，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下耐心。其他路段呢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大家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台风和保险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到了，说这个过往的台风啊，历年的台风，曾经比较大的台风，在部分城市登陆的时候，给有一些市民带来了一些，比如说像有这个树木，这个刮倒的呀，广告牌碰到的呀，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保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帮助。我们说到了意外险，说到了医疗险，说到了重疾险，接下来要说到的呢，这个就是寿险。在极端风险之下呢，托住整个家庭的经济生命寿险的核心责任其实是身故和全残赔付的，它是不区分是疾病原因还是意外原因所造成。台风引发的意外身故、意外全残，那虽然说这是非常零星的概率、极其个别的一个现象哈，即便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呢，它都是在整个的保障范围之内。定期寿险呢，保费低，保额高，几百元即可撬动百万的保额，也是家庭经济支柱的一个必备保障。身故理赔金呢，是一次性给付的啊，可以用于像偿还房贷、车贷、支付子女的教育金以及老人的赡养费，维持家庭后续的一个正常生活，避免一人出事，全家陷入经济困境。那需要注意到的是呢，寿险它属于是这种给付型的一个险种，与意外险的身故责任不冲突。若同时投保，台风的意外身故是可以进行叠加来赔付的啊，这是保险当中比较少见到的，所以叠加赔付是可以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更多的一个保障。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台风叫做利奇马，当时呢在浙江登陆，温州的一名38岁的男子在协助

村里转移防汛物资的时候被突然倒塌的围墙掩埋，不幸身故。该男子呢也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家中呢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两位年迈的老人，同时呢也背负着80多万的房贷。所幸该男子生前投保了100万保额的一个定期寿险，保险公司核查事故责任是属于保险责任之后呢，就开通了灾害理赔的绿色通道，在3个工作日之内就将100万理赔金打到其家属的账户，帮助家庭偿还了剩余房贷，也为孩子教育和老人赡养预留了充足的资金。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如果当时这位男子他没有给自己去投保这个寿险的话，那对于这个整个家庭老人孩子他的家人来说，是不是雪上加霜？所以其实保险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考量它还是能够帮到人的，帮助到整个家庭的。

除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医疗类的保险啊，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了意外险，我们说到了医疗险，说到了重疾险，以及在整个医疗保障当中最寿险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咱买保险呢，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尤其是对于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哈，那对于就是整个的家庭成员当中，最先买保险的一定是家里的中坚力量，就是这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可以作为爸爸妈妈的啊，家里的这个中坚力量，可能就是三四十岁啊，咱们中坚力量是一定要首先首选买保险。如果家里的这个预算有限，一定是先给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去买保险，然后再去给老人和孩子买保险啊。所以大家别把这个顺序搞反了。然后在保险选择的顺序上，也是先买保障类的医疗险，再去买理财类的这种像什么年金呐、这类型的保险。那最后呢，我们要去选择的是在这个医疗类保险当中，保障类保险当中也是有顺序的，一定是先去买这种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百万医疗，以及惠民保，以及意外险，这些是靠前。然后呢，就是像这种寿险和重疾险是可以他们两个齐平的。所以按照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些保险都是需要的。就是大家都是只是说随着你的年收入，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多，那都是需要同时期购买的。比如说你二三十岁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买那么高额的一个保险，那我们这个时候的保额就锁定在30万，那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保额大概就是这种重疾险的保额在30万。那如果说你随着年龄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的重疾保额就可能要在50万到80万。那最终呢，我们要买到100万是比较合适的啊。就是其实整个家庭的一个覆盖，100万还远远不够，可能是要根据这个随着你的整个的收入的增长，保险的一个配置来进行组合。最终的这个整个家庭的一个保险呢，总额的控制量是要在你年收入的10%到15%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说到的是保障类保险。如果说你要买到的保险涵盖了，比如说你的理财类保险，那整个家庭的年收入呢，我们可以保金的付出呢，可以在年收入的20%到25%是比较划算的，或者说是比较合理的范围啊。所以呢，每个家庭对于投保的一个选择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了。所以大家呢，就根据自己的一个家庭收入、家庭的人群来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保险规划了。

0: 那以上呢，差不多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

0: 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1: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车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非常的良好，给力，路宽车少，您这会儿出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

0: 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6: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陪各位在路上的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
7: 车市头条，
6: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那么其中提到推动交通用能清洁化，支持交通与能源设施一体化规划开发，加强规划布局，大力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推动运输燃料液化天然气，还有绿色氢氨醇和生物柴油规模化替代，建设快充为主、慢充为辅、大功率充电有益补充的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加强高速公路沿线大功率充电设施、电动重卡充换电设施建设，率先对重大节假日期间利用率超过40%的充电设施实施大功率改造，进一步下沉建设农村地区充电网络。另外来说到的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到去年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到了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然为主体，占比大约是50%，但是新能源车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那么，调研企业当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大概是44.4%。继续来说到的是广东省信息通信业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其中提出积极参与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进蜂窝车联网部署，构建车联网、地空智联网等新型的融合设施安全防护平台，落实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提升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实用能力，打造一批产线级、车间级、工厂级 5G 工厂。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以及数字周相关活动新闻通气会上，四川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四川省已经培育人工智能企业1900多家，去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900亿元，今年上半年预计超1000亿元。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路透社报道，全球电动汽车包括纯电动及插电混动汽车注册量同比上涨7%，达到200万辆。今年上半年全球电动

电动汽车注册累计量同比增长2%，那么其中呢，欧洲电动车的注册量同比大增31%，大约是53万辆，创下历年6月新高。那么美国电动车的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北美市场注册量

州开发区管委会、广州市黄埔区气象局还有粤港澳大湾区气象智能装备研究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共同打造高域科技黄埔低空运营示范中心。那么这个示范中心呢，将涵盖低空测试、运营示范、还有营销展示、研学实训、创新探索五个方面，并打造立体出行领域的商业落地站点。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吉利汽车研究院共建的吉利微学院在宁波揭牌成立。那么根据了解呢，吉利研究院将全面开放智能制造实验室、整车试制产线，还有零部件的专业测试平台，将上万顶整车真实研发项目转化为教学实训案例。那么校企双方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聚焦汽车的智能化测试核心领域，构建教学前置、实战主导、师徒传承、科研赋能四位一体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有小伙伴来关注到路况啊，那现在这个游西洲大桥往宝龙的方向呢，目前是比较好走的，各位不用特别担心。如果说您走这边比较近的话，放心就近选择就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啊，吉利银河 TT Ultra 全球竞速版正式发布了。新车和普通版的 TT 在设计上没有太多的差异，但是在配置和动力上会有所区别。那比如说配备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动力采用了前后双电机四驱啊，有这个 Boost 模式。那在外观方面呢， Ultra 版本在设计方面和普通版车型差不太多，大尺寸的灯组内部搭配了 LED 的日间行车灯，前包围采用了三分式的通风散热开口设计。那么全球竞速版呢，在这个两侧通风口采用了红色的装饰，而且在后包围和外后视镜加入了碳纤维的组件，所以外观上啊还是比较明显的。车身侧面呢，新车配备了大尺寸的轮圈，而且搭配了前四活塞固定式卡钳。那车辆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辆尾部呢，新车采用的是溜背造型，配备主动式的电控扰流板。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的设计，后包围两侧设计了通风口的造型，还有这个包围主体采用了分层样式的尾部扩散器装饰面板，进一步提升它的运动气息。内饰部分呢， Ultra 全球竞速版采用了红色作为主要配色，双色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搭配全液晶仪表加 HUD 的苔藓，中控屏幕采用了悬浮式的设计，同时呢搭载了 Flyme Auto 二代座舱。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车内也设置了多个螺纹点位和可磁吸的生态点位，而且提供的是生态精品件，满足个性化需求。在驾驶辅助方面，新车配备激光雷达，搭配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动力上呢，新车采用800伏的架构，配备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是180千瓦，后电机是245千瓦，综合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时间3.8秒，最高时速呢是210公里。电池组方面呢，配备的是7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是650公里，而且呢还配备的这个是一键 Boost 模式哈，可以提供20秒的超频模式。那在底盘方面呢，新车将会使用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设定，配备的是 CCD 悬架和羽毛魔毯功能。

0: 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蔚来旗下的全新大型 SUV ES8 大五座版，那么它呢在今天啊正式开启全国交付。那这款车已经在之前完成上市了，一共是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是38.28到42.28。那如果你采用它的 bus 租电方案的话呢，价格是27.48到31.48。那根据透露啊，从去年9月21号开启交付至今呢 ，ES8 历时275天，已经达成了第12万台交付的里程碑，而且是连续6个月蝉联大型 SUV 以及40万级车型市场销量第一的表现。那么这一款车呢，配备的是这个金钻的日间行车灯啊，加大灯的一个组合，而且拥有230升的前备箱，车辆尾部呢依旧会配备超红光贯穿式的尾灯。驾驶辅助方面呢，车辆配备的是神机芯片啊，加上蔚来的天鹰座超感系统，有31个高性能感知硬件，配合蔚来世界模型，支持点到点全域领航辅助。那么颜色方面呢，提供的是黑色、灰色、白色、蓝色和金色，以及星云红和月光银7种颜色。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取消了第三排的座椅之后呢，蔚来 ES8 的后备箱空间基础容积达到了1334升，而且拥有下沉式的隐藏空间啊，应该说是下沉式的隐藏的前后空间哈，一共是255升，而且后排座椅呢支持4:2:4放倒之后的最大容积可以扩展到3084升，而且官方呢还推出了丰富的原厂配件啊，包括鱼竿支架、洞洞板啊、下沉式的冷柜啊、灵动组合隔板啊、后备箱的抽屉啊、L 型的衣帽架呀，还有单人床垫、双人床垫啊，包括自行车滑轨支架和隐私帘等这些拓展附件，可以覆盖像高尔夫、摄影，还有路亚骑行，包括露营等多元生活场景。那内饰方面呢，这款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和 Skyline 的数字天际线，15.6英寸的中控屏，内置 SkyOS 天枢全域操作系统，而且也新增了足球盛宴和日影时序主题。那么在其他配置方面呢，它配备的是27个阳光

0: 扬声器啊，然后它的功放额定功率是2600瓦。那么在新车的内饰上提供多种主题颜色吧，有丹雅橙、苏木红、岱山蓝、帕米尔棕，还有珍珠贝五种内饰主题。在尺寸方面呢，它的长宽高分别是5280、2010、1800，轴距是3米13啊，和这个6座和7座版保持完全一致，就是它的大小是一样的啊，它和6座7座版的大小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动力方面呢，尺寸大小、啊、完全一样。那动力方面呢，蔚来 ES8 的5座版搭载全域900伏的高压架构和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它的前感应异步电机呢，最大功率是180千瓦，后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是340千瓦，综合功率是520千瓦，标配的是102千瓦时的电池包。CLTC 续航呢可以达到655公里。像蔚来 ES8 的这一款车哈，无论是七座可能稍微好一点，相信5座和6座哈，关注的人会非常多。
1: 当我种下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是非常良好给力的，非常畅通，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 Freelander 神行者Freelander 神行者公布旗下首款的神行者8的智能座舱信息。那么新车的中控台呢，采用的是梯形的剑桥操作的列阵布局，搭载46.3英寸的远端屏、15.6英寸的 mini LED 中控屏以及高通骁龙8397芯片。按照规划呢，神行者8今年会在下半年上市。从内饰的预告图来看呢，神行者8的中控台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梯形剑桥操作阵列。那么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豪华游艇驾驶舱的显示和控制逻辑。上方是46.3英寸的 8K 远端屏集中态势感知，下方是15.6英寸的 mini LED 的中控屏集中指挥控制。那么其中呢，智能座舱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397芯片，整体算力达到320TOPS，能够更快地调用本地大模型以及语音响应。此外呢，神行者8的中控屏下方保留了一定的物理按键，还配备了路虎经典三辐式方向盘控制旋钮，预计采用电子怀档式换挡机构。外观呢，神行者8的造型还原了概念车的设计理念啊，兼具豪华与越野的风格。新车呢会提供银色、蓝色、铜色、黑色、白色五款标准车色，以及热力晶莹、暮光紫、流光银，也就是哑光的银色三款限定车色。车辆采用的是6座的布局啊，然后它的车辆支持的是选装牵引装置，那准拖挂车的总质量呢是2吨。动力方面呢，神行者8会搭载增程式的动力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5千瓦，配备的是60.331度的三元锂电池，纯电续航是221，纯电续航能够达到200以上啊，我觉得目前来讲，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 OK 的，当然200再多一点会更好，但至少可能要达到200啊，才比较的够用一些。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

0: 防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巡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唐维维，你。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腾势汽车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大五座的纯电 SUV 腾势 N8 的官图啊。那新车呢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相比 N8L 外观呢是基本延续了，采用的是2+3的五座布局，整车长度减少了50毫米，其他尺寸不变。那根据了解呢，新车会在年内正式发布并上市。那外观方面呢，腾势 N8 整体延续了 N8L 的造型，采用的是分体式的大灯组，上方呢配备的是双条幅的 LED 的日间行车灯，下方纵向布局的远近光大灯与前包围融合一体，车头采用了封闭式的前脸，前包围采用了梯形的散热口，中间呢还配备了毫米波雷达。此外呢，新车的车顶上也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车身侧面依旧采用的是标准的大型 SUV 的车身结构啊，采用的是车顶和车身不同的双色设计，前后翼子板上使用了内凹式的轮眉设计，凸显宽体的视觉效果。前翼子板呢配备的是摄像头，车门把手采用的是符合新国标的内凹半隐藏式设计。车辆尾部配备的是车顶扰流板以及内嵌的中置高位刹车灯，同时还采用了隐藏式的后窗雨刷器，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的双条幅设计，点亮之后呢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后备箱中间部分呢是内凹式的牌照框区域，

配合车身不同色的一个双色后包围设计，让尾部的层次感啊更明显一些。动力上呢，根据申报信息，新车拥有前后单电机和前一后二三电机四驱可选。那么其中呢，单电机提供两种功率哈，是320和370千瓦，配备的是 E3 方系统版本，搭载的是前一后二三电机。那么最大的功率呢，分别是270千瓦、310千瓦和310千瓦。那综合功率呢是890千瓦。你像这款 N8 哈、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哈、属于也是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所以是属于是叫官方表达叫充电快人一步，从出行从容一路啊。这快充确实特别的香啊，不论是在城市使用的话，还是在这个高速上的使用，充电快一些，那真的是完全不耽误事儿啊，属于你现在充电在车上等个几分钟，回一个信息，打个电话，你这充电就充好了，10分钟以内啊，9分钟就已经充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所以我个人觉得，就买比亚迪的车的话呢，你就认准就是说买，这个叫什么来着？买带闪充支持闪充的哈、支持闪充功能的会更加的方便实用一些。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1分啊。目前福州市区绝大部分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啊，加上是周末，所以目前大伙儿应该还没有太多出门的热情，所以目前不论是城市的主干道、过江大桥，还是城市环线，总体表现都是正常，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进。

0: 尽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的巴威的最新动态啊，在昨夜清晨呢，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是上演了罕见的一个小时两次登陆啊。那么登陆上岸的巴威强度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它的环流结构仍然是保持完整，体型依旧庞大，云系也覆盖了华东。那么受巴威和远距离水汽的影响呢，预计12号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东北地区会有强降雨、暴雨的灾害风险等级高。那上海市现在也是有阵雨，局部雨量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那么气象部门维持风大于雨的判断，对于巴威的螺旋雨带一阵一阵的特点，局部地区的风雨可能会突然间增强，而一场台风是否会造成灾害，往往不是取决于登陆地点是否经过，而是取决于风圈是否覆盖，雨带是否停留。那昨天晚上啊，福州市可以说是迎来了一阵风啊，也迎来一小波的降水过程，但还好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啊。那么昨天福州市很多景区呢都已经发布了通告要关闭了，而最新的消息呢，福州三方七巷、上下行等街区今天起会陆续进行开放。省防止呢也是把台风的应急响应至四级，并且终止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当然同时这个市资源规划局也印发了做好巴威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要切实履行地质灾害的防治的职责，强化地灾的隐患巡查排查工作，一旦发现险情要立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进行处置。那么同时调配力量对全市的1140处的在册的地灾点、3943处的高陡边坡、43条高易发泥石流的沟口、25处群发性地质风险区域和40个在建拟在建的地灾治理项目，全面加强排查巡查的力度。当然，在昨天晚上11点半左右，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的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啊！登陆之后呢，巴威也会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一些风雨，随后会深入内陆。因为巴威的体型比较庞大，强降水也会导致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1个省市受到影响。那么巴威因为它的强度强、体型庞大，所以会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那么远距离输送的水汽将会给我国的华东和东北、华北带来强降水，东南沿海可能会有持续大风。而明天开始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和东北等地啊。那么巴威现在虽然说登陆了，但是接下来它的走势还是不太明晰，可能会深入到内陆地区，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各位如果有出门的一个计划的话，要提前留意好相关的动态，甭管是机场航班还是高铁啊。那同时今天上午的9点半开始，福州地铁也是恢复了全线网的正常的运营时间，这回

福州市也是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啊，来防范八威所带来的影响。不过还好，这回影响应该来说，对福州市来说啊，影响并不会特别特别的大啊。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是要提前做好的。好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

0: 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1: 到底怎么办？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位彭先生他的一个诉求，说他住在凤湖新城，然后呢黄牌电动车有一辆，平时都在骑，但是最近这出差车辆就停在小区外头没动，那昨儿回来找车发现没了啊，然后呢打了110，说这可能是城管的联合清障啊，车辆可能被拖去了红山停车场。他说我车虽说不是新的，但是能骑呀，这就算僵尸车了吗？这拖走能不能领得回来？要不要交罚款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算是僵尸车？首先它得符合僵尸车的一个表征，就是比如说有积灰，然后轮胎干瘪、座椅破损等等的废弃表征，而且它得至少连续停放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移动痕迹。之后呢，如果发现僵尸车，相关部门一般会通知车主啊，通过114或者通过短信通知的方式贴上一个限期驶离。如果说您出差了好几个月呢，路边停车，然后车辆确实在那儿停的时间比较久，也符合一些废弃表征的话，倒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僵尸车。比较简单，您带着您的身份证啊、行驶证，然后呢去拖车单位啊所记载的那个停车场啊，然后呢这个把车提回来就可以了。不过呢，这个如果是僵尸车拖到那个停车场的话，可能会缴纳一笔相关的费用。一般来说呢，僵尸车清走之后啊，超期未被领取会被按照无主车的方式报废拆卸，所以赶紧去领取。如果长期不用车，建议把车辆停在小区内部或者是非机动车的车库，千万不要随意的扔在路边了。因为你看这两天这个台风天气影响，昨天我到一些商圈周边去看的时候，发现受到大风的影响呢，很多电动自行车都被风吹倒了，然后你在好几个月没人管，这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车辆长期不用，一定要把它停在该停的地方，不要随意的丢弃在路边。而此外，说到这个僵尸车，还有车友在问，小区里没有僵尸车是怎么办呢？这个还真的很难办啊。我们知道过去几年福州交警对于路面上的僵尸车的清理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些僵尸车是停在路面上，占用的是公共的道路资源，那交警会对占用公共资源的僵尸车来进行处理。如果僵尸车是停在小区内部，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呢小区内部这算是内部的一个管辖权，首先它的第一责任单位应该是小区的物业或者是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所以呢就必须由这个辖区的主管单位啊来进行通知啊。他们也可以咨询交警这车主的具体信息，尝试去联络车主。可是如果长时间都没有联络得上，那么又是作为这个车主的私产的话，那么停在小区里的僵尸车，他在处置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相关部门在执法上的流程问题，也许不太符合相关执法单位的流程啊，处置流程，就导致了小区里的僵尸车就是存在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小区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那么一辆或者是几辆的僵尸车，比如说我的小区就我那天数了一数啊，可能四五辆的僵尸车停那儿了。但是怎么办？很难办，你占用的又是公共停车泊位，这确实非常非常令人讨厌。所以咱们就做一个文明人，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也不要随便占用公共资源。小区停车位本来车辆都不够停了，你还好几辆僵尸车停在那边，占用的公共停车资源，这就很难受了。所以如果车辆不想用的话呢，及时给它清理掉啊，您拿去做一个回收是吧，哪怕你做一个报废都有钱收，何必把车丢那儿，然后活生生让这辆车子从还行还能开变成了这个报废车辆、僵尸车辆了呢？这确实令人非常的不悦哈。现在停车难的一个前提之下啊，各位还是要多想想别人，别只想着自己。还有车友想了解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被执法了，因为加装遮阳伞，然后呢他说这个遮阳伞是买车时店家送的啊，现在被交警路面查处，罚了几十块钱，说这能不能找店家去赔偿。这个店家赔偿这事儿，我估计啊你赔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店家很可能会给你一个说法，我这是送你的没错，但是我没让你装啊，对不对？这遮阳伞谁说只能装车上呢？你平常这个出去露个营什么

的，不能用吗？所以说这位先生最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说没有理解啊电动自行车加装遮阳伞这个事。目前福州交警呢进入到夏季以来重点开展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专项整治，其中就包括了非法的加装改装。不要以为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仅是对于车辆的动力结构、电池、电机、电控进行改装，你加装遮阳伞其实也是非法改装的一种。民警一般会进行现场的处罚，然后要求你现场配合把这遮阳伞或者是遮阳棚给拆掉。那么你至于找店家赔这事儿啊，实操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送你这个遮阳棚的这个事儿，他并不代表着他就一定要让你装，是吧？虽然我们都知道这遮阳伞、遮阳棚是可以装在车上的，但是呢，他只是送啊，他没说可以装啊，没说装完之后你路上可以继续跑啊，对吧？你没有这个证据，你是很难办的。所以说这个也就几十块钱的一个赔偿啊，是吧？店家的承诺呢，这个大概率是不作数的啊。你自己通过这几十块钱，您好好的学习学习道交法啊。车辆是不能够装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呢？这不是几十块钱的事儿啊，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危险。特别是你看这两天台风天气，风势一大，你遮阳伞、遮阳棚一装，它的受力面积就大。你们在路面上骑行的时候，特别是通过一些过江大桥的时候，风一吹，你的车辆还能保持平衡吗？而此外，福州市区道路资源相对比较有限一些，非机动车道也相对窄一些，所以说您装了一个遮阳棚、遮阳伞，骑行在非机动车道之内，你万一把别人车辆给带到了怎么办？万一刮到了怎么办？更不要说如果您摔倒的话，这遮阳伞、遮雨棚里面的钢骨结构啊，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和隐患这有多大？所以关键这是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啊。交警这罚的也对，也是依法执法啊，但是您自己买个教训啊，几十块钱我认为也犯不着你去打官司，是吧？这调查取证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呢。我们来看看关于车友战先生他的事故的一个咨询呢。说上个月在三环追尾了，我全责，修车差不多修了两三万吧，然后呢这保险公司定损完说你是顺风车接单当中属于变相营运，但你的车辆是私家车的保单，拒赔三者险，他就觉得我这怎么就成非法营运了啊。这个事儿啊，其实在法律的认定上啊，你可能真想解决的话还真得打官司，因为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乐意赔的嘛。但是你就必须要让保险公司赔，毕竟两三万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你就得拿出相关的法律依据啊。那这个法律依据呢，我可以大致来跟您说一说啊。首先您接单的是这个顺风车，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是顺风车，您自己也得好好的把顺风车的标准和您当时在接单过程当中所收的这个金额做一个比对。首先顺风车它每天的接单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不超过四次，上午去上班，中午回来，下午去上班，傍晚回来，这叫做顺风车。正常来说一天接单不能超过四次。而同时呢，你所收的这个款项啊，如果你是通过平台来接单的话，应该都会有平台通过自动计算给您所结算一笔费用。而这个费用呢，您得看看这个费用到底多不多。如果仅仅是分摊油费和过路费啊，不是盈利性的加价啊，就基本上是符合顺风车的一个判断了啊。但是这个平台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您在一个平台上接单了顺风车，这个平台有没有顺风车的一个接单的资质？只有把这几个方面全部都符合，顺风车也在法律上叫做合乘，对吧？符合这个特征，那么就算是顺风车，那保险公司的拒赔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你并没有拿来做营运，你并没有以此来盈利啊，只是分摊你的出行的成本，对不对？所以让保险公司可以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可以让保险公司来赔，但保险公司肯定会拒赔。拒赔的话怎么办呢？你就可以打官司了啊，直接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保单的内容来赔付你相关。

的商业保险。当然，如果所说的前面所说的认定标准您有一项或者有几项不太符合的话呢，您就得认，您这车辆就属于非法营运了。真正的顺风车，我们说到的，它每天接单的单数是有限的，而且还得看你的这个路线是不是真的顺路。另外呢，分摊出行成本，平台也合规，只有这几点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才会认定为您是顺风车，保险公司抗辩是没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有几项，一项或几项不符合，那么您就算是营运啊，这个还是没什么可说的，法律界定的非常非常的清晰。保险公司作为盈利的公司，他肯定是不想出这笔钱，这也很容易理解啊。所以怎么办？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起诉到法院，让保险公司来赔你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车友的一个诉求。那天过斑马线，然后被右转的小车刮蹭到了。然后呢，定我的责任啊，交警给的理由是我过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啊，这个怎么，到底能不能复核啊？这个得看您定的责任到底是多大了啊。正常来说，你过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你在斑马线上的话没有下车推行，您肯定是有过错的，所以定你一些责任是很正常的，至少是一个次责吧，因为你有过错在先。但是如果定您主责的话，那就是不是您就考虑考虑当时自己是不是闯红灯了，或者是逆行了，对吧？这都有问题。先别着急抬杠啊，因为道交法的实施条例明确的有提到，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是应该下车推行的，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该从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这是应当啊。那斑马线是人行横道，你过斑马线你必须下车推行，你骑着过本身就是违法的过错。那右转没有让行人也是有过错，你骑着过也是有过错，主要得看谁的过错群众更大啊。所以定你一个责任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也跟各位来科普科普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各位车友介绍过，福州市区很多的路口，就以东街口为例，这个飞行旗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因为过去如果仅仅只有斑马线上的话，你很难把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合理合法的区分开，对吧？那如果设置了飞行旗的话，你看行人过街斑马线啊，电动自行车骑行过街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那你就可以骑着过去。那如果你在斑马线上呢，最合理的方式是下车推行。但是很多人不太清楚，只是觉得这花里胡哨的设了一个飞行旗，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我来告诉你，还真是有这个必要啊。因为前面说了啊，这个你在哪儿发生的事故很关键。如果你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事故，那毫无疑问，这机动车肯定是有大量的责任的啊。因为斑马线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标线，所有的机动车遇到斑马线就必须要这个减速让行或者是停车让行。但是如果说你是电动自行车，你骑着过斑马线，这不合适。你要骑就骑非机动车道，所以我们的飞行旗专门是规划出了一条非机动车道让你骑着过。你在斑马线上，虽然说按照大伙儿的通行习惯也都是习惯骑着电动自行车过斑马线的，这也很符合大伙儿的出行的一个惯性思维啊。但是没事儿都没事儿，如果发生事故了，你骑着过这就属于过错。此外再科普一下啊，我们知道在晚高峰路面上会有很多执行的交警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你想这个逆时这个叫什么顺时针去左转弯，一般交警是不让的，你必须得逆时针，你要过两个路口，不能说哪边灯先亮我先过哪边，这是不行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可以，就是你想顺时针的哪边灯哪先亮我就先走哪个路口，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您下车把车推过去，这是可以的。但是你骑过去就是违反道交法啊。虽说大伙儿的习惯是如此，但是我们得说，这个一旦发生事故了，你骑着过还是推着过，这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在责任角度来说呢，你骑着过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在事故发生之后，就必须把你的这种违法行为正式的纳入到责任定责的推演过程中。
所以千万不要跟自己较劲。

你该推着过推着过啊，不该推着过，你就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所以这位苗先生的问题啊，这到底有没有责任啊？这个您肯定是有过错的，所以这个责任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定您的是次责，合理；如果定一个主责的话呢，那就得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比如说逆行或者是闯红灯。前面说过了，啊。正常来说，如果定您的主责的话，那你可能肯定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啊。虽说右转这要礼让行人，但是呢，如果这辆汽车啊右转的小车，它有礼让的动作，只是您跟它互相让的过程中，谁都没判断清楚对方的意图，导致事故的发生，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好吗？交警在定责时也会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这个诉求的。下面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11:31来关注此刻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到了11:30，现在风雨基本上已经停歇了啊，所以目前福州市区路面上整体通行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

0: 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6: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违法的复核处理、包括事故的定责处理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同样反馈的路面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在半点钟之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到底算谁的。在今天到底算谁的节目板块里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关于代驾平台代驾服务所导致的交通事故，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算呢？
7: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8: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7: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9: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 警民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6: 好，到底算谁的？来关注今天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啊，和代驾平台的服务是有关系的。这事儿发生在2022年，四年以前，甲啊在酒后呢，通过一个平台所开发的代驾平台预约了代驾服务。随后呢，代驾平台就指派了一个驾驶员来代驾这甲的车辆。这代驾呢，在驾驶车辆经过某道路时，和一辆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摩托车上的乘客两人受伤，之后两人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后来经过交警大队的认定啊，代驾越过道路中心线行驶，与相对方向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所以代驾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甲投保的保险公司要赔偿这个摩托车上的乘客各项的损失啊，并给付北京某代驾平台开发公司垫付的款项之后，向法院提起了代位求偿权的诉讼，要求这个代驾平台的技术公司要赔偿其他损失72万余元以及相关的利息。这事儿就闹到了法院了。那法院经过审理呢，这个代驾是这个平台开发运营的平台的签约司机，通过平台指派为他人提供有偿代驾服务，首先你就得遵守平台制定的秩序规则和行为规范，在工作的时间要穿着平台标志的服装胸牌，根据平台制定的标准来收取代驾费用，对于代驾费用没有议价权，仅以付出的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所以通过这一点来判断，那么代驾人员和代驾平台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雇佣关系。而且这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代驾执行代驾职务的过程当中，也属于职务行为，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该由用人单位，也就是代驾平台公司来进行承担。所以法院就判决了这个代驾平台的技术公司向保险公司返还商业三者险赔款52万余元和资金占用利息。这判决作出之后呢，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案件的过程是比较的简单，但是这个案件是典型的有偿代驾案件。有偿代驾背后往往会涉及到车主

接受服务方、代驾司机、代驾平台和保险公司等等众多的主体以及多层的法律关系。所以如何厘清楚各方的法律关系就成为责任判定的关键了。在涉及到代驾的交通事故案件当中呢，涉案车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保险公司应该在保险范围之内来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对于超出保险理赔限额的损失，那其他的主体又该如何划分相关责任呢？什么意思？保险只比如说只赔了50万，保费就是50万嘛，那导致了重大人员伤亡损失要赔偿100来万，那剩下的这笔钱应该由谁来赔呢？那么首先我们得理清楚各项的法律关系啊。首先是代驾司机和平台的责任判定。在实践当中，代驾平台主要有两种的身份。第一个是代驾服务的提供者。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平台公司招募代驾司机直接提供代驾服务，所以被认定为代驾司机的用人单位。虽说直接侵权人是代驾司机，但是他是在履行职务，也就是在代驾的过程当中导致他人损害的，所以责任应该由用人单位，也就是代驾平台公司来承担侵权责任。那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赔偿啊，这是第一层关系。那么第二，代驾平台它的第二个身份是代驾服务的信息提供者，也就是代驾平台只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服务信息，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的作用，并对服务方的资质进行审核。在这种情况之下，代驾平台需要提供举证证明他已经对代驾服务提供方和代驾司机尽到了资质的审核义务，否则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代驾司机为代驾服务的提供者，与代驾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则其作为直接侵权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这就得看代驾平台他到底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啊？我是雇佣司机为我的客户提供代驾服务，还是说我面向不特定的群体，我只提供一个代驾信息的撮合信息服务啊？那这时呢，代驾司机就是作为直接侵权人，他就需要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这第一层关系啊，代驾平台和这个司机之间的责任认定。那第二就是车主和接受服务方的责任判定啊，车主与接受服务方仅存在过错时承担责任。在接受服务方未审查代驾车辆是否手续齐全、车况是否正常等等的情况之下，以及车主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等情形之下，可认定接受服务方车主存在过错，接受服务方和车主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案件呢，就不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了。什么意思？我喝了酒了，我找人来代驾，那别人开我的车，当然这个有平台作为中间背书，平台如果尽到了服务人员他们的资质审核啊，对方的驾驶证有驾驶资质啊，驾驶证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他本身没有各种疾病啊，那么作为平台和服务提供者呢，他们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您作为车主，作为接受服务方，您得保证自己的车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它不能存在着制动、动力等等方面的问题，是吧？你得提供一个和能够具备上路行驶资质的安全技术要求的车辆，来提供给这个代驾人员来进行服务啊，要不然车主就存在着过错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发生事故，那么车主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此外，第三层关系就是雇佣关系之下，代驾公司之雇主侵权责任啊，这个可能大伙儿平常接触的相对比较少一些。雇主对雇员因为执行职务侵害他人造成的损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个原则呢，是在各国的法律当中都有规定的，但是在雇主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却规定各异。就基本的规范模式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叫做无过失责任，第二个叫做推定过失责任。民法典当中明确了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侵权情形下的雇主责任形式，也就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导致他人损害，由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用人单位在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之后，有权向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放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代驾平台他们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说是员工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过错的，那么用人单位可以向他们来进行追偿。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代驾司机接受代驾公司的指令从事代驾活动，就是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也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那平台承担责任之后，能不能向雇员追偿呢？前面我们说到了，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是可以向雇员来进行追偿。可如果雇员因为一般过失侵权，那雇主又能不能够根据双方协议约定的违约形式向雇员追偿呢？这是另外一个特殊的状况。那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雇主和雇员之间赔偿责任分配内部约定是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且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因此代驾公司可以向有过错的代驾司机来进行追偿啊，这是一种情况。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啊。民法典有记载条款是关于提供劳务一方因为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的规定。提供劳务的一方因为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此种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和替代责任。只要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构成侵权，那接受劳务一方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而不问接受劳务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这是一种情况。那同时也说到了可行使追偿权啊，这和民法典的总体精神和原则还是比较的匹配的。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起事故，代驾提供交通事故的一个责任的划分啊，当代驾关系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时，代驾人仅在存在定做选任只是过错情况之下才承担责任，否则不承担责任。其次，当代驾属于情义行为或事法的无因管理行为时啊，适用民法典的其他条款啊。那么这些就是往往就是说是特种的一些特殊的变种、特殊的情境之下才适用于这样的法律规定。因为无因管理，我只是出于情义或好心帮你来开，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应该适当减轻代驾人的过错，那么就不太符合今天这起案件了。比如说朋友一块出去喝酒，你喝了我没喝，那我出于好心，你原本可以叫代驾，但我作为你的朋友，我认为哎呀代驾挺贵的，那我帮你开吧啊，这是无因管理，我就帮你接管了这辆车啊，我也有驾照啊，然后呢你也知道我有驾照，我也知道你的车没任何的问题啊，然后我就帮你开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发生事故了啊，发生了事故所导致的赔偿的话，无因管理的情义方啊，就是比如说我没开车，我来代驾，那这时我的过错责任可以适当的减轻，因为我是出于好心嘛，是吧？这也算是不违背这个公序良俗。所以这一起的交通事故的法律关系就到这儿为各位梳理清楚了。那今天的警民出动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0: 散发。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Nicole Shirley。 Yeah， 多漂亮的花花像个虫飞走，别把风出色的温柔最后的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谭维维，你只是你。

徐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

0: 有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Boy Miss Fava 问你们咋过的嘞哎 Yeah Wow

Number three， 第三名，张远，寸断。谁说爱与恨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

0: 赛事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9: 晨雾苦茶。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

0: 膜功能以及四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谭维维，你只是你。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

0: 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唐维维，你。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

0: 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我只能活像个笑话。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我一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3: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唐维维，你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时间来到了17: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今天呢，7月12号星期日，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是一个小雨的天气。稍早之前呢，在咱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看到哈，说福州南站周边可能有下雨哈。不过此刻呢，目前看远洋路电视中心附近哈，这个天气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短时间可能不太会下雨。这两天呢，各位可能也一直在担心哈。不过所幸呢，这个台风八威并没有对福州造成太大的影响哈。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明天7月13号星期一，目前来看呢是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哈。工作日各位上班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注意天气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全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启动，台风八威远去，福州车站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想解压疗愈，家里阳台这样打造能有效缓解疲劳。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福建省全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于7月10号启动。此次赛事呢，面向全省社会公众开放，采用线上答题模式。公众关注福建科协、福建科普任意微信公众号呢，即可进入活动通道，在线答题，学习科学知识，实现以赛促学，随学随练。那竞赛题库内容丰富，涵盖科学常识、科技前沿、人工智能、健康医学、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等多个维度的科学知识点哈，兼具理论性、实用性与趣味性。同时呢，增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答题板块，助力公众学习科普法规，夯实科普法治根基。赛事期间呢，福建省科协将联动各地市科协阵地、校园、社区、企业，同步开展赛事宣传推广，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线上答题，推动科学精神走进千家万户，助力福建省全民科学素质水平稳步提升。我们再来关注啊，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呢，于11号23:20前后。

后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哈。那目前呢，福建沿海铁路受台风影响呢是逐步减弱的。根据风速与晴动态研判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管内铁路沿线风速与晴实际，经科学研判设备巡查，在确认满足列车安全运行条件后呢，动态调整旅客列车运行方案。7月12号，在管内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陆续开行多趟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后续呢，铁路部门将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输方案啊。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7月9号呢，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宣布，基于最新采购预期情况呢，公司将把此前改为黑白两色包装设计的日本国内部分产品恢复为全彩印刷包装哈。因为呢，今年5月开始，由于这个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作为印刷油墨原料的石脑油供应不稳定哈，该公司宣布呢将包装改为黑白两色。那声明表示呢，这次包装更改计划将在27号所在周开始哈，采用新包装的产品呢将陆续上市。那卡乐比方面表示呢，将在密切关注供应情况的同时，致力于节约资源。我们再来关注哈，有些朋友他特别关注这个所谓叫解压疗愈，那你可以试一试在家里有条件的话打造一个解压阳台哈。哎，这个阳台望绿护眼区呢，可以放松双眼，呼吸清爽空气。闻香食疗呢，这个茶歇区域可以坐着喝茶放松身心啊。那月色静养区适合打坐放空啊，平复浮躁情绪。经测试呢，观看有绿植的解压阳台能够降低动眼值和心率，表明有效缓解紧张和疲劳啊，舒缓眼睛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朋友们呢，从早到晚啊，可能都跟电子设备呢，哎，发生这个视觉接触哈，那天看了一个词叫视觉接触，就还是要经常性的去放松放松哈，一个是放松身心，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视力，这个眼睛疲劳哈，这个也很重要。不然呢，越来越多的人会感觉到现在哈，一个是看手机或者看这个电子设备时间长了眼疲劳，再一个呢就是感觉这个心情哈，它很难平复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调节一下的哈。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7: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西禅寺鼓励今年进户无果，专家详解大小年自然规律。你发现了吗？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最近啊，不少市民网民反映哈，正值福州荔枝上市旺季，往年硕果盈枝、闻名全城的西禅寺古荔枝树呢，今年却近乎不见果实，仅余满树青绿哈。针对群众关切呢，园林古树养护专家详解。

年谷粒小年无果的真实原因哈。这个福州市园林专家表示呢，荔枝的开花结果与体内的营养成分有关，还和前一年的枝鞘生长量有关哈。去年呢是福州荔枝丰产大年，市内多处公园景区荔枝树呢是硕果盈枝哈。去年的开花结果呢营养消耗多，影响到了今年，那是今年荔枝产量少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小年哈。那从外因分析呢，福州荔枝的授粉期哈，一般是集中在每年二三月的。这时候呢，雌雄花次第开放哈，依靠蜜蜂等昆虫完成授粉。但今年三月呢，福州降水量相较于往年偏多，那晴天天数呢不足十天啊，严重影响到了荔枝授粉，坐果率亦随之降低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数码圈哈，最近呢苹果官宣上调了 Mac、 iPad 等产品售价，这个涨价风潮哈它传导到二手数码市场了。那有媒体走访发现呢，多款二手苹果设备价格同步走高，其中高端的 MacBook Pro 呢涨幅接近千元哈， iPad Air 系列呢也出现了数百元的上浮。那你像 M1、 M2 等热门经典机型交易额度是大幅攀升哈，优质货源呢是比较紧张的。业内人士分析哈，此番涨价呢表面是由官方带动的，实际上是源于内存芯片等等的核心零部件供应紧张和成本上涨，市场行情呢它可能会有一个长期结构性的变化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9号，微信呢更新了新提示，聊天窗口右上角呢会出现一个对应的标识哈，只要是还没领的红包呢，没确认收款的转账，点一下就能跳到它所在的位置了，不用一点一点往上翻记录，啊，我确实昨天我就发现这功能了，我说以前啊收到转账呢，你切回到这个消息窗口哈，就是一条两条三条横着那消息窗口呢它会有提示，但你点开你得挨个往上翻哈。哎，现在确实在右边有一个小提示，你点它就直接到那个转账的那个地方了哈。你说这功能呢还算实用啊，还算实用。有朋友问最近的天气哈，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目前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哈，最高温度34度，不过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将会逐步回升到35度到36度哈。那接下来呢可能暂时福州会重回一波高温天气的状况，所以说各位呢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防暑降温了哈。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

0: 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苹果起诉 OpenAI 窃取商业机密，四把唢呐一人吹，这嘴还够用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哈。10号上午呢，福州各县市区分别举行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电脑摇号派位。今年呢，市级、县市区所属公办原派位招生比例应不低于原所招生计划数的50%，较去年不低于计划招生数的30%的派位招生比大幅提高。另外呢，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目前呢，电脑派位的具体名单已通过各县市区教育局官方微信和融教之窗等发布。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结束后呢，各幼儿园也在昨日完成同步自主招生，并公布拟录取适龄幼儿名单啊。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0号呢，苹果公司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起诉 OpenAI。那指控后者呢，通过协同行动窃取苹果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苹果表示呢 ，OpenAI 鼓动其员工分享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零部件、图纸及其他资料，以此来开发自家的全系列硬件产品。苹果要求 OpenAI 停止相关行为，销毁所有苹果的专有资料，并重新设计其待发布产品啊，确保其中不包含任何苹果的技术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当唢呐遇上机器人鼓手，一曲新编的《百鸟朝凤》奏出了别样的韵味啊。邹城评派吹鼓吹乐传人，一人吹响四把唢呐，模仿这个百鸟啼鸣啊，惟妙惟肖。鼓手呢，则由邹城的制造人形机器人跨界担任，乐班师傅亲授技艺啊，通过动作捕捉复刻敲击鼓的力度与节拍，机械臂呢随鼓点起落与人相合，与乐共鸣啊，这特别厉害。就现在啊，这个智能人形机器人你也很难想啊，突然有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唐维维，你。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7: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别再说三星堆抽象了，青铜器是古人祭祀的实况记录。美国防部再公布 UFO 相关文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哈，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10号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基值呢增加1000万千瓦。今年以来呢，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呢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呢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呢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呢，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啊，目前呢全国发电机装机量超40亿千瓦，特别是超19亿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来关注地球以外的事情啊。10号呢，美国国防部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那美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呢，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的此类文件。那文件中呢，约半数是出自10年以后的，一些视频是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

面颗粒感很重啊，画质模糊。但是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的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啊。那视频附带一段文字报告呢，被大量涂黑。今年二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他随后呢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空中不明现象 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呢进行识别和解密。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三星堆哈。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0号公布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那专家们呢，通过对青铜鼎尊贵座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呢，这件器物并不是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呢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哈。那研究团队呢，通过金属成分分析以及对其文化渊流加以考证，发现青铜人像和其顶着的青铜尊是由不同工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制作以后呢，再去三星堆本地拼接而成的啊。这也证明了三星堆青铜器有外来铸造的可能性。那顶尊跪坐人像的这种表达呢，是源于祭祀场景中的一个真实投影啊。那专家介绍了神兽顶人、人顶尊形象呢，在三星堆多件青铜器上反复出现啊，再现了古蜀祭祀场景，反映了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对世间万物、天地宇宙的认识，也体现出了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的融合啊，这个也很重要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8点03分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重组，发力绿色航空燃料产业。只吃半根苦黄瓜就中毒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7月10号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办了解到，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呢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2025年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作为做出中国航油重组并入中国石化的战略部署。今年1月8号呢，国务院国资委召开重组大会，就积极稳妥推进重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两家央企依法合规履行重组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获得境内外全部审批，7月9号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最近啊，有一名男子吃了一盘凉拌黄瓜，这黄瓜呢还是自家种的，因为他觉得味道很苦，就只吃了半根，结果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泻啊，送医之后被诊断为葫芦素中毒。这个园艺研究所研究员科普啊，说黄瓜一旦有明显苦涩味，就意味着其体内的葫芦素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一般来说呢，味道越苦，这个葫芦素的浓度就越高啊，食用后的中毒风险就更高，即使只是尝起来有一点微苦，那为了身体健康也不建议继续食用了啊，这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啊，7月9号呢，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宣布，基于最新采购预期情况呢，公司将把此前改为黑白两色包装设计的日本国内部分产品恢复为全彩印包装啊。那今年5月呢，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作为印刷油墨原料的石脑油供应不足，那该公司宣布把包装改为黑白两色啊。声明说呢，这个包装更改计划是在今年7月27号所在周开始，采用新包装的产品呢随后会陆续上市。那卡乐比方面表示呢，将在密切关注供应情况的同时继续致力于节约资源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8: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现代物流城守好菜篮子米袋子。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公布，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全球首创网系回收，有何玄机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物资43万件，保障能力充足。作为福州大型菜篮子，基地的现代物流城呢也在全速运转。农产品物流员通过强化货源储备管这个稳价管控、隐患排查等举措呢，开启保供加速度，从源头确保农产品供应量足价稳，守好市民菜篮子、米袋子。我们再来关注，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那新版目录呢，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为794种，其中呢，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那据介绍呢，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那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呢配得上、用得好，促进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

10号，据报道呢，位于连江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竟紧急调运2.5万件救灾物资，发往福州、宁德等6个台风重点防范区域。目前呢，储备库有这个救灾。

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中国首次成功实施了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官微消息呢，26年7月10号的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那火箭1、2级分离于6分钟后呢，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标志着中国继美国后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且是全球首个掌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技术的国家。那本次发射最大看点呢，是验证了中国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走出了一条与美国完全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路线。那本次任务中呢，舰体采用网系捕获回收方式，通过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结构缓冲着陆冲击，最终实现回收。该火箭由此从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实际任务能力验证阶段啊。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路况哈，您如果是有路况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您想了解什么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了哈。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过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依旧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

0: 明。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苹果公司指控 OpenAI 窃取商业机密，久坐比想象的更伤肾啊，记忆力差，脱发可能是肾脏在求救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哈，这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呢在十号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哈，较历史基值增加1000万千瓦。今年以来呢，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呢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呢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呢增速超过40%。面对高峰用电呢，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是持续提升的。目前呢，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超19亿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美国苹果公司呢，十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两名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哈，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硬件业务。那苹果的诉状里说呢 ，OpenAI 呢通过招募苹果前员工，利用招聘渠道和供应商关系等方式呢，系统性获取并使用苹果的商业机密哈。对此呢 ，OpenAI 回应称，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啊。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哈，这个中医常说肾是先天之本，是人体的先天储能仓库，管全身的精气神啊、水液代谢等等，而腰为肾之府啊，这个腰就是肾的房子，久坐伤肾啊，核心有四点：久坐影响气血运行啊，久坐影响呢肾主水的功能，久坐人群呢大多伴有操心焦虑，双重消耗肾气，导致了脑心肾精是轴的失调哈，最后就是日积月累。这个损伤肾气，所以说各位也不要久坐哈。这个之前我看网上有说，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哪怕你站起来伸伸懒腰哈，其实也很重要哈。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2: Number 5，
1: 谭维维，你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

0: 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个今天呢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那反正现在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是通过这个我们直播间往外看哈，远洋路这附近应该是没下雨的。明天呢星期一13号哈，同样也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的温度呢会在本周四逐步回升到36度左右哈，所以说提醒各位呢，咱们还是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另外呢就是微信平台有朋友回旅游哈，这个您也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明天是周一，我们明天继续陪伴各位。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9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

0: 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谁对谁错，你看天就快亮了。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唐维维，你。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
3: 音乐
2: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生活中掩饰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唐维维，你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张远，寸断。谁说爱与恨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能笑，毕竟是好朋友。今天失恋，但是他却是在我面前哭成一只泪人猿，没想到。

0: 么玩意儿？怎么搬呢？还怎么搬？你一个人搬不了，你找人一起搬呗。
1: 想笑就笑，不用试探，收获安全感。用笑。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那一树花开，又惆怅着花落。曾经那本旧时的书，你低垂的发梢。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唐维维，你只。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

0: 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唐维维，你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

0: 协主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

0: 人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唐维维你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

0: 着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

0: 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视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视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

要的成熟不就是直面离别，我见识过三十好几度的冬天，七月的深夜，多久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权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上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Hits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

0: 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运营同。

0: 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多言，燃尽半生热烈，不问明天。一程伤，一程怨。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

0: 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一凡说车，保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 18.99 到 21.99 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六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加鲁斯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想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段来自海灵格的生命感恩词，借此提醒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感恩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让我拥有生命，体验这一切。感恩我的祖先，他们的生命传递给我，他们的经历塑造了我，我是他们的延续。感恩我的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中与我同行，分享喜悦，分担风雨，让爱在关系中流动。感恩我的孩子，他们带来新的希望，映照我的生命，教会我爱与责任。感恩我所有遇见的人，无论是温暖的陪伴，还是艰难的考验，都让我成长，让我完整。感恩这世界的一切存在，阳光、空气、大地、万物，滋养我的生命，让我在其中安住。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是礼物，我全然接纳，心怀感恩。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

0: 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昨天晚上啊，我去了一趟密室逃脱
4: 啊，玩的怎么样啊？
5: 我跟你说，晚上6-7点，那里面居然是座无虚席啊！
4: 大家可能周末都有空了，晚上
5: 啊，到下午的时候，因为福州风和日丽了嘛，大家可能都出来了
4: 啊。
5: 然后昨天晚上在我就想说啊，大晚上的这么多人，可能也有些比如说孩子放暑假，有些大人一块来，
4: 对，
5: 然后你就觉得大家还是喜欢，无论是你看密室逃脱也好，包括我们去各种游乐场也好，好像都是在用声光电来过家家。
4: 你现在玩的呀，你个前段时间又去迪士尼，又去环球影城，现在开始玩上了密室逃脱，
5: 返老还童吗？
4: 玩的挺新潮啊。
5: 玩的都是在可控范围内啊，不像朴秘书年轻的时候还敢玩蹦极呀、啊，这个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啊。哎呀，现在这个岁数也不敢玩了呀。当然这个周末，这个咱们这顺利度过完以后啊，本周开始啊，天气预报显示说温度将会直线上升。而且呢，你看今天的最高温能达到35度，相对来讲比较热了。到了本周三、本周四，温度会直飙37-8度。
5: 哎呀，高温又来了，
4: 高温来了。
5: 嗯，
4: 那同时呢，未来三天天气整体转好，以多云为主，局地可能会有不稳定的雷雨洒落。
5: 嗯，
4: 那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防暑降温，第二个呢是记者也从相关部门了解了一下，现在呢在西北太平洋当中啊，还有1到2个可能会有台风生成。
5: 嗯，
4: 所以未来10天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的动态和变化，
5: 明白。咱们对于这个台风啊，当然是咱宁可是就是10防9空，咱也不能说万防11啊，对不对？
4: 对 对, 对。
5: 所以这个安全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这个没有问题。
4: 你看昨天晚上你玩完密室逃脱，我呢在家里啊就躺着玩手机，
5: 哎，
4: 玩了一晚上。说到这玩手机，昨天我就发现有一个消息，看完之后啊，我立马腾一下从床上就坐起来了。
5: 什么消息啊？
4: 因为人家说侧躺玩手机不仅是伤眼，而且还加重眼袋。
5: 啊，我一般玩手机都是窝在沙发上，但你发现你窝在沙发上，你不可能特别坐得特别直，
4: 对，
5: 你肯定是那种东倒西歪。然后我昨天就刷那个手机，昨天下午不是看那个很多机构在划那个中考的分数吗？
4: 嗯，
5: 我就一直在那看直播，为4年以后做准备吗？嗯，然后我在那看看，
4: 未雨绸缪啊，
5: 就那1个小时就同一个姿势。
4: 嗯，
5: 然后我一起来，我发现我有点落枕了。
4: 哎呀，
5: 就昨天晚上在玩的时候，就头都没有办法使劲往上扬，
4: 可能也是看分数看得太投入了，
5: 紧张，
4: 太投入了。所以说就是关于不仅是伤眼的问题，我说我这眼睛已经近视了，可能也就这样了。第一不要加重，第二呢就是眼袋这个东西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有，因为一眼袋一出现那就显老啊。
5: 你得分哪种，所以现在不是那底下叫卧蚕，就有些
4: 那是得娃娃脸长卧蚕好看
5: 哦。我这次拍照的时候，就是这次不是给大家就推出那个拍照套餐的时候吗？
4: 嗯，
5: 他就给我画了一点卧蚕，我原来从来没试过，画完之后显得我眼睛更大了。
4: 炯炯有神，
5: 有一些小姑娘现在没有，她也会稍微的点一点儿。
4: 嗯，
5: 她那化妆技巧，但是眼袋和卧蚕可能是两回事儿、啊。
4: 那肯定是两回事儿啊，一个是肿的，一个可能是真的是好看的。
5: 但我身边有朋友已经去做了那个眼袋的收缩的那个手术、
4: 嗯，
5: 就是医美范畴的一种。
4: 对，
5: 怎么说呢？的确有效果，就是但是你得有恢复期啊。她做完了几个月之后。

0: 再看他的确比以前显得年轻了、啊、因为原来有眼袋会显得这个人疲惫、
1: 是的，他往下垂嘛、
0: 就显得很疲惫、但如果他往上一、的确精神了，但是他跟我说他刚做完那一周啊，有点害怕，
1: 不
0: 是为什么，刚做完那一周他说有点眼视力模糊、他想说完了这不会影响视力吧，后来还好休息好了之后就正常了。
1: 来自华中医科大学同济医学院的这个一位眼科医生就说了、这个咱们平时侧躺的时候啊，下方的那只眼睛离手机更近、
0: 下方的眼睛
1: 就是你侧躺不就是一个在、
0: 对
1: 上一个在下吗，
0: 对，
1: 那下面那个更容易导致疲劳、包括眼睛的睫状肌痉挛、从而对于近视来讲发展更快、那还有一个呢，就经过多方的研究显示、不仅是眼睛出现了问题，刚才我们所说的像眼袋呀等等这方面、包括你皮肤的这个松弛度啊、都可能往下垂了，所以咱们医生说尽量你坐着玩，
0: 对，不是不让你玩、
1: 对，
0: 控制一下量。
1: 第一是坐着玩
0: 和姿势，
1: 排名第二的，如果、我真的坐不下去了，第二那就是卧床优先平躺，
0: 手机举起来，
1: 哎，对，
0: 啪再拍在脸上，
1: 那你们这整个支架啊、
0: 我之前是就是那会儿孩子生病的时候，就给他支架听网课嘛，结果那个支架没弄好，就那个大 iPad 砸脸上，把孩子嘴都弄出血了。
1: 哎呀，
0: 所以我就现在对于躺着说挂一个东西，我这心里面都有点阴影、
1: 所以呢，就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能做咱就尽量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控制时间，经常远眺放松一下眼睛、
0: 对对对
1: 啊，这晚上的时候还有就是不要关灯玩手机，
0: 那倒是，就或者说呢，你像我一般在沙发玩完之后，我躺床上绝对不把手机带上来，因为手机上不是说细菌特别多吗，再别放在床上啊，
1: 怎么就不杀菌呢、整个那个酒精棉片 擦一擦、
0: 每天可以擦一擦，但我都习惯了上床咱就是睡觉，然后你在沙发上可以玩手机，
1: 但是拿酒精擦这个手机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手机原来就这么擦坏
0: 的，你不要拿酒精擦，它现在有专门出那个就是擦电脑屏幕或擦手机屏幕专门的那种纸，它比湿巾的含水量会少，
1: 对，这个原来我是拿那个喷壶直接往上喷，
0: 哎呀，
1: 喷完以后拿那个就是干的纸巾、然后再来擦、其实我以为效果一样的、后来直到有一天、摄像头那个里面可能有一些液体渗漏、所以我后面就关于这手机什么用酒精来擦呀、消毒啊，我再也不搞了、因为换一个摄像头那价格老贵了，
0: 他不是换台手机
1: 所以我觉得以后咱们想消毒啊，一个是把含水量控制一下、第二个别像我原来是拿那个小喷壶、在那对手机屏和背面啊这么一顿乱喷，完了再来擦、这种很有可能那个液体慢慢就沿着缝隙就进去了，
0: 对对对，另外咱们这个事儿分两头说，一方面咱得保护眼睛，尤其是现在放暑假很多孩子们，咱们就是每天控制好电子产品，因为这个一旦近视眼在想，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手术啊能恢复，那不也麻烦费钱以及你还得爱护吗，那咱们就天生的咱把这视力也就不要让他近视是最好的，
1: 那是
0: 第二，就关于玩手机这一点，很多人都是羞于开口，一般你说你喜欢干嘛，喜欢爬山，我喜欢跑步，我喜欢游泳，我喜欢看书，或者说我喜欢旅游，你好像都能说得出手，哪怕你说我喜欢种地也行，但人问你你喜欢什么，我喜欢玩手机，
1: 感觉好像没个正事儿，
0: 但可能谁也脱离不了去玩，
1: 我现在不这么说、我喜欢电竞
0: 就是玩游戏是不是、那如果说其他的玩手机呢，
1: 我喜欢看影视题材，我喜欢追剧，
0: 哦，观察生活百态，
1: 对对对，你要喜欢看电影啊电视剧啊，那这本来就是追剧，就是一可以这么来说嘛、对吧，那还有呢，没了，那剩下就是哦，对，如果玩什么微信啊小红书啊抖音什么的、我喜欢社交
0: 虚拟社交
1: 啊，玩的相对来讲比较抽象。
0: 但咱无论大人和孩子，尤其是暑期啊，就阿姨这么说，感觉特别的疑味十足。但真的是得控制好关于孩子手机的这个量。我身边不是有朋友是老师吗？他跟我说，如果这个孩子他玩手机上瘾，90%，学习不好。如果上瘾的话啊，当然你又不能说完全不给他用，因为现在大家是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但你得一个是控制量，还有就是要注意千万不能让他刷那些个成瘾的短视频，比如他想看什么哪个动画片你可以给他看，纪录片可以给他看，或者说现在有很多 APP 不是寓教于乐那种嘛，有的就是没等到初中你看一些小四门的纪录片都可以，但是不能给他玩类似于上瘾的游戏，或者不能给他玩那种短视频，咱们现在每天刷是不是都有点上瘾，孩子如果他的自控力还不如成人，如果说这个小孩手机沉迷， 那你就别指望他能考好。
1: 包括一些网剧是吧，那种一分钟两分钟的那种小的短的网剧，没有什么营养的
0: 那种，现在为什么更不适合孩子，就是他有的

0: 里面那个三观啊
1: 又不太正确，
0: 特别的脱离实际，
1: 又是啪给你一巴掌，然后又是怎么样的。
0: 我那天在听，就是旁边有就是楼下那个老人在那看那个短剧，因为老人可能他不可能戴耳机嘛，他可能听力有问题，放大声，然后就在那个等电梯那个30秒、哦、你就觉得那短剧就是在吵架、
1: 哦、
0: 就是好像每个人声音都很大、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妈，然后那个是我告诉你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就是你感觉他们都是那种每天都是情绪在吵架那个团聚，
1: 所以他为了制造矛盾冲突、啊嗯、在短短的一两分钟之内能够抓住眼球、嗯、可能他迫不得已要编剧要这么来写，
0: 对，
1: 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观众来说、嗯、更多需要的是一些就是有思考有深度的一些东西吧，
0: 或者说现在大家可能都是有好多的短视频就有一种声光电在卷、
1: 嗯、
0: 它就是你刷这视频它突然一下子音响特别大，或者说它那个视频的颜色亮度特别强、
1: 嗯、
0: 就它可能就是你可能会更吸引你停留的时间吧，但这样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对于我们精神世界时间久了造成一定的损害。
1: 那是，但是说到关于一些什么电影啊纪录片呢、啊、其实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啊、嗯、叫功夫女足。7月11号周星驰导演迪丽热巴张小斐等出演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了。
0: 嗯，
1: 这个7月12号下午的时候呢电影的累计票房已经破了4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昨天去看的，这个根据他们官方所发布破4亿的海报，海报显示啊、嗯、这个就是他带了一个这个就是饰演的那个角色呀、啊嗯、已经是喜破4亿。当然就是关于这个角色和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嗯、不仅是票房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也折射出了在二手平台当中大家公然售卖功夫女足高清资源的一个价格问题。
0: 就是为什么说在电影院我们手机不要去录就是这种盗摄盗版的乱象，这个一方面是对这个我们说人家
1: 创作者、
0: 一个尊重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多这个二手的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盗摄出来的这个质量啊、
1: 嗯、
0: 特别差，你看久了它影响眼球啊。
1: 是的、
0: 嗯、
1: 标价从8毛钱到9.9块不等、嗯，而且都是以网盘为主，
0: 这个是违法 啊
1: 违法，
0: 咱们不能去支持这种违法的行为。
1: 来自上海的一位律师表示说、哦、因为有一个法律啊叫做电影产业促进法、
0: 嗯、
1: 第31条就明确规定了、
0: 嗯、
1: 禁止未经权利人许可、
0: 嗯、
1: 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从法律的伦理和行业健康角度而言、
0: 嗯、
1: 观众选择正版是对创作的基本尊重、
0: 嗯、
1: 也是确保自己能够持续看到优质内容的根本保障。
0: 对，
1: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就看这一次两次、
0: 嗯、
1: 但是如果一旦啊这种就是对于
0: 传播你达到传播的一个目的，
1: 对，或者说以后未来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大家都觉得说看盗版都觉得是个盗摄、
0: 嗯、
1: 然后那没有人支持正版的时候、
0: 嗯、
1: 那正版的产业慢慢的发展也会对他们有些影响，
0: 它就是恶性循环嘛。但是以后大家觉得得不到尊重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利润可言，那可能就不会再做一些优质的内容了。
1: 如果泄露或者传播、嗯、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
0: 嗯、
1: 那可能就触犯到刑法里的规定了。
0: 明白，你就好像有一些它是以这种解说比如说我给大家去院线试读看一些电影解说的，你也会发现很多的博主他们很自觉的就是在刚进影院拍一下，然后一黑灯立马就把设备关了，然后出来的时候咔一开灯然后把设备打开说哎呀我刚看完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或者呢他贴一些里面的镜头也是贴到的官方发不出来的就是那1分钟2分钟的那种宣传的就属于宣传片嘛先出来的、
1: 嗯、
0: 他可能会，但他不会说在里面这个，因为这个是非常令人鄙视的一个行为。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比如你跟朋友说我们来电影院看，你可以等到散场开灯的时候你们合一张影、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人家黑灯了就默认我们不能再掏出手机去录像。
1: 所以说这个一个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啊、要了解这方面的一个规定、
0: 嗯、
1: 那第二个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功夫女足这个电影最近挺火爆的以外呢、
0: 嗯、
1: 还有一些电影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一个呢是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电影叫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嗯、哎呀，
1: 它的豆瓣开分呢是 8.0、
0: 嗯、
1: 然后占据今年动画电影口碑的榜首、
0: 嗯、
1: 但是市场反应呢人家说略显平淡吧、
0: 嗯、
1: 业内票房预测仅停留在1元级别。
0: 其实我觉得还先不要着急啊，因为当年那个长安三万里同样都是差不多8分开局，然后后期呢就是我们说这口碑的长尾效应它会完成逆袭，那我们看这一部我们说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能不能复制当时的长尾效应，咱们也等待一下时间的检验。
1: 这有点像低开高走一样。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像之前那个阿嬷的情书刚开始出来也没有人去看好它，
1: 对对对，
0: 后来的长尾效应口口相传，嗯，因为它如果真的是好的不会被埋没，
1: 是
0: 真的特别好，大家一传一一传一，谁都愿意有。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叫院线试读联盟吗？
1: 嗯，
0: 就是我之前看是一个朋友，他是在北京，因为现在票价挺贵的，大家可能说你万一是个烂片，你这个钱你觉得白花还耽误时间。他们那个群里面比如说200个人，
1: 嗯，然后

0: 不是基础小白，他是了解点电影的，然后派两个人去看，这两个人如果说统一或更多的人去看，看完之后觉得好，其他人再去看，如果这两个人说这什么玩意儿，那他们就不去看了。
1: 这两个人压力也挺大呀，
0: 他就轮流嘛。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说在比如说这一次派两到三个人，口径不一样不一样，再派两到三个人，然后取综合的，如果大家觉得你像之前那个阿妈的情书，就是派五个人去看的，五个人开始先派两个，两个都说好，哎，那这个没听说过这电影啊，再派三个人，三个人回说都说好，那然后大家才去的。
1: 你这感觉像我前段时间参加考试，老师说如果两个评委给你的打分不一样，第三个评委就要开始来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就是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机制啊。
0: 我们几个闺蜜吧，倒也会，但是没有说它形成规模。
1: 对。
0: 你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电影，我说这个电影我去看，回来我告诉他们，因为大家觉得好像平时大家对什么的口味都差不多，然后剩下的几个人再去看，然后有这个电影另外一个人去看，他说哎呀什么乱，那行我们就不去了。
1: 所以口口相传，口碑很重要啊，
0: 很重要。
1: 所以有的时候电影不仅是在乎它本身自己的宣传，其实这个观影人啊，这个口口相传的效果其实比他们这个官方宣传的更有意义。
0: 但口口相传你得找你信任的人，因为有的人他可能跟你的
1: 观影
0: 口味不一样，
1: 就是那个影评的角度不太一样，
0: 或者有的人出于别的目的可能故意黑，也有这可能嘛。
1: 你就问问身边看过的朋友呗，或者在朋友圈发一个留言，因为大家身边的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或者说以普通我们的视角来去看待的，
0: 对
1: 可能更加客观一点。
0: 是
1: 有的人可能是追里面的一些喜欢的人物，有的人可能是就是为了情节，或者是为了某一个桥段。
0: 但一般看完电影啊，你看的比较多，我从来不以你的这个回来的反馈为准。
1: 你说我呀？
0: 因为你所有电影都说好看，你没有一个说这个难看看不下去的，即便是大烂片你也觉得好看。你是喜欢电影院吗？
1: 我就是喜欢给他们捧场。
0: 挺好，你这样的消费者也是挺
1: 也需要啊，
0: 挺兼容啊，
1: 也需要我这样的消费者。
0: 对，倒也是上下兼容。
1: 大家最近可以有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看了哪些电影啊？好的话我们继续来互相交流一下。刚才说完了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事，包括精神食粮的问题，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发现啊，有的人的头发就开始特别的干枯发黄，其实这不是天生的，这可能我要告诉你个大秘密，
0: 是营养跟不上吗？
1: 不是啊，这和你平时日常的生活节奏有关。我这么一说你可能觉得啊，这不是天生的，
0: 哎呀
1: 那我就放心了，那什么方法后期能养护啊？
0: 我一直以为有些人头发干枯是可能缺少某种营养。
1: 不是，少晒太阳
0: 啊。
1: 有的时候太阳晒多了，或者是夏季防晒呀，它只顾着脸和胳膊腿什么的，没有护头皮和头发。
0: 明白了，所以我们买帽子得戴那种有上面天灵盖的有盖的那种。
1: 我原来买过那种就只戴帽檐，没有上面那个脑壳的。
0: 那就只能你的脸没有被晒到，但你的头皮都被晒到了。
1: 那脑瓜顶可烫了。
0: 哎呀。那我们现在首先第一点咱们要知道了，那如果说你的发质你觉得不太好，那大概率是晒出来的。那你头发又没法涂防晒，你就戴帽子。
1: 对，或者说因为现在有一些防晒衣不是也有帽子吗？包括有一些就有的人说自己做了什么头发的造型，不太适合戴帽子。
0: 对，戴丑戴帽子。
1: 那分脸型。
0: 我跟你说，我在玩那个漂流的时候，大家不是穿雨衣吗？然后我们把帽子都戴好，
1: 那个头盔。
0: 然后不是我对面那个女孩，她就不戴帽，她就不戴那个上面雨衣的帽子。她男朋友就跟她说：“你戴上，戴上。”女孩说：“不行，我发型。”就在那儿，她一直就不想戴那个帽子。后来那水一浇，那么发型第一个先失败就是她嘛。
1: 所以原来我有玩过那个游乐场里的那个，从上面冲，
0: 对对对对，
1: 冲下来的那个，
0: 就是那个，我也喜欢那个激流勇进类似于
1: 。这么大岁数了还喜欢玩啊？
0: 就喜欢冲刺那一下。然后呢我还挺喜欢就是让水溅到身上，不是那种故意的一定要都包得严严实实的。你最好是给我弄湿一点，我更开心呢。
1: 那得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啊，就是亮的也快。当然
0: 亮的也快。
1: 除了紫外线以外啊，哎呦我的妈呀。
0: 但我跟你说关于这亮的快的这一点啊，我不是上周去游泳吗？我是在我们小区游的，就我们小区那是露天的，在二楼露天游泳。然后呢它属于那种上午晒一半下午晒另外一半。你上午去其实，但你说上午人少，或者说上午大家都上班，谁有空上午去啊？我晚上去的时候或者下午傍晚去的时候，它就是我一般就在家先把那衣服都穿好了，然后围个浴巾我就下去了，我不在它那个里面换。下去之后游完了我就包个浴巾我再上楼，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很容易着凉。 就是我从水里出来围个浴巾。

0: 我湿漉漉的往家里走。
1: 你看我们，
0: 嗯，
1: 不就着凉了吗？
0: 然后我就上次是这样，我就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1: 会。
0: 但是我又不想说在他简易的那个里面去洗澡换衣服，
1: 嗯，
0: 我直接在家换完，我下楼就是因为在二楼嘛，下楼我就在那个露天去游，游完上楼就是一个电梯，还有当然还有中间露台的风一吹嘛，
1: 嗯。
0: 但我就想说，我上周为什么会觉得会被这个像你说阴干会不行呢？
1: 嗯，
0: 你如果一下出来擦干一点，上楼没问题，
1: 嗯，
0: 我一下出来擦干一点，孩子在里面还不肯出来，你这个时候等他。你身体就是会被干一会儿，然后再湿，就这样很容易生病。
1: 这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叫什么有一些风啊，它可能是比较那种邪乎的，
0: 对对对，
1: 一下就吹到身体里。
0: 尤其是在你想二楼的那个露台上，它风一吹，它肯定风更大嘛，
1: 就是阴风嘛。
0: 对对对，
1: 是吧？这种有时候吹完之后身体受不了，但是也看身体素质。你现在咱俩身体比较脆皮的，
0: 别说你自己，我最近还行。
1: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0: 最近你只要不生病，我好像在你旁边都不会受到影响。
1: 我生病一礼拜了，你啥事没有，说明你身体还是棒棒的。
0: 等一下，我把这个话筒离远一点啊。
1: 你这是我都好了，你现在还是想隔离了？
0: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买一个那种，你知道现在学校不有那种防考试就是偷窥的那种挡板吗？
1: 啊，
0: 就平时咱们在比如说小测的时候，不可能再换教室一个人一个座位啊。
1: 我知道原来一些
0: 买个挡板，
1: 有一些餐饮店
0: 不是
1: 也整个小挡板？
0: 我准备买个挡板，
1: 咱俩整一个。
0: 对，就在旁边，你
1: 画一个三八线。
0: 哎，你什么时候你说呀？你今天咳嗽嗓子不舒服了，我就把那小挡板立在咱俩中间呢。
1: 我其实劝你买挡板，你不如买枸杞呀。
0: 啊，由内而外是吗？
1: 因为啊，就是说我们说什么什么各种食补和药食同源的才是最好的，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素质你能扛得过我，你必须你得一个
0: 防病毒，
1: 外面的机制要保护好，内核你也得稳定啊。
0: 除了防病毒之外，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有的时候咱心情好了，可能你的这个抵抗力也会有增加。
1: 那不一定，我心情我天天好，我心情可好了。
0: 那不挺好吗？睡眠，那你说不定如果心情不好，
1: 还不如现在。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心情好，心情好你肯定睡觉就比较安稳吧。我现在觉得睡眠能治愈一切。我在周六上班那会儿，嗓子就那个舌头根儿有点疼，后来发现可能是有点溃疡还是什么，然后经过这两天就睡觉嘛，还就是早睡嘛，今早起来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惦记着密室逃脱，玩完了之后也就心情放松了？
0: 也有可能，就心情好对于身体的影响，还有你的睡眠。我现在觉得睡眠喝热水，
1: 嗯，
0: 这个就是你如果有一点小问题，它真的就能立马压下去。
1: 哦，所以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喝热水，你不能干喝呀，
0: 嗯，
1: 你
0: 往里还配点东西，
1: 配点枸杞呀。
0: 今天是有带枸杞吗？
1: 你咋知道呢？
0: 那赶紧推荐给各位回复好物啊！你早说呀！
1: 可对
0: 啊，嗯，
1: 今天的枸杞，
0: 那 yesterday 没有啊，
1: 来自宁夏的红枸杞。当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除了红，还有黑，红与黑嘛，
0: 经典文学名作，
1: 哎，经典的颜色配比啊，
0: 嗯，
1: 除了我们美妆品牌以外，今天给大家也带来了这个来自宁夏的枸杞，
0: 嗯，
1: 这么回事啊，它这个是一个套组
0: 啊。
1: 每袋250克的红枸杞，
0: 嗯，
1: 直接给两袋，也就是一斤
0: 啊，两袋一斤，
1: 额外再送给大家100克的黑枸杞，
0: 黑枸杞更贵啊。
1: 这么加在一起的话，只要价格，你猜一下？
0: 那这你想哈，首先黑枸杞那一袋可能就接近100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再有两袋红枸杞，
1: 对，
0: 我们再怎么便宜200。
1: 我们原来给大家科普过，黑枸杞的营养和红枸杞类似，差不多，嗯，但是有的时候市面买的时候价格黑的它就是贵。
0: 对对对，为什么呢？
1: 就是物以稀为贵呀，
0: 而那个
1: 物以黑为贵呀。
0: 这那个黑枸杞就是在冲的时候，那个水杯呀，那颜色也挺好看的。
1: 哎，是的啊，紫不溜丢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
0: 你先告诉我多少钱，我猜对吗
1: ？100 118块钱。
0: 哦，100出头，不是200出头。
1: 没有，我们一般200多块钱的，我就不说了。
0: 哦，明白。给到大家，首先这价格你放心，我们一般在我们说福州广电优选上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啊，
1: 对呀，
0: 起码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对比拼夕夕的哈。然后呢，咱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花青素，
1: 嗯，
0: 之前不是说黑枸杞是花青素之王吗？
1: 对呀，
0: 你如果经常每天吃一点或眼睛干涩，咱们天天看电脑手机的朋友，玩手机的朋友，咱慢慢的不是养肝明目吗？这精气神不就回来了吗？回复好物，朋友们。怎么回？你先回复一下好物，把这枸杞给我冲起来吧。我看你这
1: 哎呀，不要冲，不，建议大家不要冲啊，直接吃，嗯，
0: 直接吃，
1: 直接吃。人家说每天吃10到15克，就一小把。
0: 啊，嗯，我有的时候是给他，就是跟那个我做一些
1: 汤啊，哎，
0: 对，
1: 做菜一样，
0: 没错。或者说我今天就是那叫什么玩意儿，就牛奶醪糟那些东西。

0: 我会再撒一点枸杞。
1: 哦，也可以。
0: 嗯，
1: 反正就是三种吃法，要不就像我一样干吃。
0: 嗯，
1: 就是抓一小把当葡萄干来吃了。
0: 哦，那倒也行。
1: 第二个呢，就是泡水喝。嗯，但是泡水喝，最后你的水喝完之后，那个葡萄干泡不是葡萄干，你泡那个枸杞剩下的那个，你也可以给它咽掉，也可以吃掉，别浪费了
0: 啊，也是可以的。
1: 第三个，你煲汤做饭啊什么的都可以。
0: 明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一提到枸杞，说是不是冬天的补品？
1: 不是不是，
0: 三伏天，你像温度高、湿度大，人体出汗多，这个更容易疲劳啊或等等。
1: 对，
0: 那你这个枸杞它是叫性味甘平，
1: 你像有的
0: 能够滋阴补肾，
1: 你像有的人哈、啊、就无故上火的。或者身体出现不适的、
0: 哦、对，
1: 其实这种缓和的不燥不寒的这个温补才是最好的。
0: 一方面咱说枸杞里的营养能够缓解很多人就是有眼睛干涩眼睛疲劳，
1: 对，
0: 现在大家不是都天天看电脑吗，
1: 它补气血的，
0: 哎，减少干涩感，还有就是长期熬夜压力大的朋友补气血，对，像你说的提精神头，
1: 嗯，
0: 咱让自己有一些你就是感觉跟蔫了一样。
1: 我跟你说啊、嗯、我不是吹呀、啊、
0: 又来了，
1: 我跟你说，我虽然说我身体生病了，但是我精神头我棒棒的足足的，
0: 朴老头那精神老好了，
1: 对不对，我一口气上八楼我都不费劲呢，
0: 挺好。
1: 所以什么呢，这不是一口气在支撑着我、嗯、这是枸杞啊
0: 你下次多喘
1: 一口气，给我带来的底气啊。
0: 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啊，因为这次是从宁夏产的这个植贡啊，它的日照它像是比较日照充足，
1: 日照生炉香子
0: 又背错了
1: 没事，
0: 日照香炉生子炎，
1: 没错啊，
0: 给各位朋友们科普啊。
1: 那个什么，陈凯说了，说朴秘书其实枸杞里面放点菊花、啊，这样就可以变成菊花枸杞茶了。
0: 嗯，
1: 治疗的效果更有效。
0: 那倒是，
1: 一看就是中医。
0: 哎，或者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像你说的，愿意每天一小把，咱们干吃倒也行。
1: 嗯，
0: 但是大家枸杞要记得保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它发霉。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7: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内的二环沿线西二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稍显缓慢，那过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再逐渐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就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西二环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还可以啊，20公里以上的车速。北二环和东二环目前总体来说也都不错。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也还可以，目前都可以放心出行。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来看呢，是只有游修大桥 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从桥的后半段开始有拥挤的情况出现。那其他几

0: 走过江大桥，现在都可以放心出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赵露思带来英文单曲 Touch Me in the Dark， 歌曲走慵懒氛围感曲风，松弛气声，一改往日甜美形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赵露思 Touch Me in the Dark。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微微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

0: 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1: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晨风热情地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32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我看有人在回复枸杞啊，各位回复的是好物。
2: 就一般每一天给大家推荐不是各种物品吗，大家想买东西的话都可以回复好物啊，按需来购买。是的，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聊聊关于开车的事儿啊。最近呢，在上海当地的公安部门发布了一起案情啊，说呢有一位38岁的女驾驶员驾驶小客车行驶到某路段停车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关注，把宠物狗单独放在驾驶位上，然后啊用自动泊车功能，
3: 让大家以为，哎，我们家狗可以停车。哎，啊，我懂了。我们经常在刷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比如说有人拍说在等信号灯的时候，旁边的那个驾驶位出来一个小狗狗，然后你们问好可爱呀，你刚说完另一个小狗狗又出来了，它就是为了拍这种有流量的短视频。是的，但前提是你得在
2: 安全以及不违法的情况之下。是，后来呢这位驾驶员因为涉嫌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款200元扣3分。那警方也提醒了，千万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因为当然他其实他开车他是自己开，但是只不过在停车的时候，不是有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有那个自动泊车吗？
3: 是，
2: 那功能他设置好了，把狗放在一放那儿，
3: 你不怕小狗摁到哪个钮或者说怎么样呢？
2: 有危险呢。
3: 对，
2: 但后来路人不是有拍到了吗？ 包括他自己也拍了呀，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不要去尝试。
3: 对，就我们往往看到很多的短视频啊，咱不要说为了拍这个短视频本末倒置的把安全放在后面，以及把别人的安全放在一边哈，那是不行的。
2: 是的，
3: 就是你这对于这短视频咱只能说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添加剂，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什么事儿都要这个流量。
2: 是的啊，
3: 然后你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宠物狗放在车上的问题啊，也得提醒大家，就如果你是那种你离开了 很多的新能源车，车里有空调，小狗狗留在驾驶位是没有问题的。小猫小狗千万不要那种，因为这在网上有看到过吗？就是天特别热，这个人把猫狗放在车里没有空调，
2: 那这咱们说的，首先那毛绒的东西它也受不了啊，你这不跟这谋杀小猫小狗什么区别呢？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当然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啊，它有一个就是可以在车里通过远程的方式来开空调。
3: 我那天在万象城停车场就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粉车，那前面有个非常漂亮的小狗狗，然后它那大屏幕上就写着说它现在的温度，比如说是24度还是什么18度类似，然后说那小狗在里面很安全啊，那不然路人看见可能要打电话报警了。
2: 是的，但是说到新能源 汽车，最近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发布了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这么显示的哈，就看大家咱们也来对号入座一下。
3: 你说，
2: 他说传统燃油车的平均车龄8.2年，
3: 哎呀，那我上一部10年才卖掉，
2: 超60%的车呢服役超过了7年，基本上他说在7年左右就是换一个换车的一个
3: 高峰了。哎，我现在哈，我现在第2辆车，今年不是第4年吗？我有个想法，
2: 你说说。
3: 我之前看一个国外的博主，就是他那车是说他爷爷以前开过什么，我想说这玩意儿咱能不能跟，就是如果在他合法的没有报废的情况之下，咱就给他开到

0: 开下去。
1: 对对对，我是这么想的。
0: 首先就是开肯定是能开，但是因为有些零部件老化呀，你需要不停的更换，比如说这个这个什么皮带松了，那个螺丝要换了，
1: 你学坏觉得不合适，是不是？
0: 你换了之后这个你尤其你那个车也是挺贵的，这个什么300-500，那个8000-9000，你换不换吧？你会觉得哎呀，这感觉越换越贵呀。
1: 但我跟你说，我上一辆车不是10年吗？基本上就那种大件儿就是没有换过，
0: 对，都是小件儿。小件也
1: 贵，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的车，他是 BBA 里的其中一款，他就换了什么呢？电池外面包装里面有一个小轴承还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换，电瓶供不上电，连不上车，所以他那个东西花了1200，就这么一个小东西，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东西，那这次再换这个，然后呢，还有之前比如说，
1: 能不能咱不去 4S 店换原厂的呢？
0: 他就是去外面那个外面的修理厂。
1: 我现在好的时候都想去外面修理厂
0: 换的其他品牌，不是原厂的。他现在因为他车龄可能也比较长，也不去 4S 店换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可能不属于 BBA 的，但是他也属于一个豪华品牌系列的。他也是换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传送的皮带呀、还是什么，也是花了好几千块钱。也就是说你的车龄随着使用年限越来越久，
1: 你维护它就更贵。
0: 对对对。
1: 但我跟你说，我当时买这辆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当时 4S 店说的一个保险，8600块钱。他说这个未来你所有车的大件就属于免费给你换。
0: 那小件呢？
1: 我当时不懂啊。我就交了。但后来我交完之后回去一想，
0: 他们怎么说？
1: 我上一辆就是开10年的那辆车，
0: 大件不换，
1: 从来没换过呀。
0: 发动机很少有人能换，
1: 对对对，
0: 谁能把发动机，那就相当于那辆车的心脏了。
1: 然后我去保养，我说这个换了，咱不是有那保险吗？他说你那是大件的，这种小件不给。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那8600交的有点不值，好像就是一个扔出去的事儿。
0: 没关系的，下一辆再买车的时候就不会再买这个了。
1: 那不是还再等个6-7辆吗？6-7年吗？是不是？因为我对于这个车，你像我现在开到4年，我刚过20000公里。平均1年5000公里啊，
0: 还挺骄傲的。
1: 不是，我上一辆车10年也就50000多公里，所以你说对于我来讲，只要它没有再报废，我还有必要换吗？
0: 前两天有个朋友坐我的车，他说：“哎呀，你这十几年。”我说：“不到3年，2年多一点。”他说：“你开了多少？”我给他点开那个总里程显示，65000。
1: 我现在才刚过2万。
0: 他说：“你将近3年的时间开了65000，相当于1年20000多。”我说：“差不多。”他问我平时有没有自驾，我说偶尔会有，但不是很频繁。
1: 我是有自驾出去玩，但我自驾不开自己车。
0: 你那算自驾吗？你那从台江到苍山那在自驾呀？
1: 我一般就是车用来上下班，就但凡比如说，就要么就是回罗源过年过节，就是最远了。稍微远一点，我是上次说去平潭钓鱼啊等等，我就蹭朋友的车。
0: 对呀，也不是自己开呀。
1: 不对，第一方面呢是我比较惧怕，对，也不能叫惧怕吧，可能对于开高速我不是很享受。我不太喜欢开车。然后第二呢，我们家属也不喜欢开车。第三呢，就是朋友都是新能源车，就每次就大家可能都能蹭到车。对不起啊，我的朋友们。
0: 哦，原来是有这个目的。
1: 就我们倒是经常就除了就周边去玩嘛，但每次周边玩，我可能可以带吃的带什么都行，但我就不能开车。
0: 就是可以干活，在别人开。
1: 对对对。
0: 干体力活可以。
1: 但是去监湖公园可以开车。离得近吗？
0: 那不从鼓楼到静安吗？
1: 对，就是在市区内我都可以。
0: 那叫自驾是不是？对你来讲上下班也叫自驾。
1: 我这上下班也还，我今天就没自驾。
0: 今天是钥匙没带呀。来，刚才说到了燃油的问题，那我们来说说新能源汽车。根据这个报告显示说，新能源车龄，也就是换车的周期，大约在1.8年，不到2年的时间。各位，我觉得好像
1: 1.8年，
0: 这个数据，
1: 新能源车，
0: 对对对，
1: 这不比我换手机周期都短吗？
0: 这是不是？我觉得在这个数据，可能会不会很多一些更换频率比较高的人，他都问了这些人。你像我这种频率不高的人，
1: 我这种10年一换车的人。
0: 咱俩拖后腿了，
1: 是不是？
0: 在这个数值上拖后腿了。
1: 但当然，在这平均啊，当然他就是取了另外一个数据印证，就新能源车主的换车周期是3到5年，燃油车是6到8年。
0: 对，
1: 当然这平均啊，平均单有的高有的低。但对于这些现在是买车的问题，咱现在买车的渠道特别多，不像以前好像咱都得去 4S 店啊什么什么的。现在你不是在我们8-6都能买车了吗？
0: 那倒是啊。说到新能源汽车，现在大家越来越往这个方面来去看了。大家也来说一说，现在你那个车的车龄多久了？你看我们微信上这个陈凯就说了，他看了一下他的车，18年到现在开了有8年的时间，有41000公里。
1: 我跟你说，咱俩开的里程数差不多，我也是8年，差不多能开4万。10年开50000公里，
0: 说明陈凯朋友也挺多，经常坐别人车呀。

0: 对，有这个可能，我们就上下班代步啊。当然现在买车渠道多了，就很多人说，那你们876的车是不是只有那几辆？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给大家说，比如说这上周推荐那个红旗 EH7 嘛，只是说我们选了一个我们很喜欢的来进行推荐。那大家比如说回完特惠之后，或者说你想要哪个车，你都可以过来问我们，如果我们这边是可以联系得到的话。然后现在买车不都价格都挺透明的吗？那你一看我们这边媒体补贴价的价格更给力，那你不是愿意来这边吗？当然我们这边售后也特别好，就你在 4S 店是什么样的售后，这边也同样能达到。
1: 是的，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特惠两个字儿。为什么说回这两个字儿呢？那这一周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红旗 EH7， 因为这款车得到了在我们办公室很多小伙伴纷纷都特别有意向啊。一方面呢，它是一个2025款的690的智选版，那它的官方指导价21万。但是对于我们876来讲，一方面我们可以给你直降5万，直降5万，15万，是不是？
1: 是。
0: 然后你回完特惠之后，它不是有个200块钱定金吗？
1: 可以。
0: 这个定是那个可以退的那个定啊，不是那个定死的定啊。
1: 啊，可以退，你不买这1000块，不是200块钱可以给你退。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你买车200抵1000，
0: 对，它就是有一个膨胀金，就你回完特惠，你先交200，这一两个月你看车有看好的，到时候除了直降5万之外，再给你这个200顶1000。但如果你说你挑了一两个月，或者说你不打算换了，或者说你在别的地儿买了，反正就不想要了，
1: 是的，
0: 这200无条件原路退回给你。
1: 而且好处什么呢？你在家门口，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对接看车，对接买车，
0: 对，
1: 不需要往外跑，尤其夏天炎热的时候，
0: 对，
1: 风雨无阻。你说啥时候看车？24小时，你说是个
0: 24后半夜还是别了？
1: 你说个时间点，
0: 对，工作日的时间点，
1: 和工作人员来对接一下。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看车更加灵活。
0: 对，
1: 第二个好处什么呢？低首付购车，你有多少钱，咱就多少钱买。你说啊，咱有10万，对不对？因为它总价也不贵哈，总价原指导价才21万，减了5万就10万。
0: 财，你现在挺财大气粗啊。21万多的车已经很好的车了，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它直降5万，10几万，那咱们不就是，咱说咱普通的消费者，
1: 你手里有1万，1万块钱能买；你手里有5万，这5万块钱也能买。
0: 就看后面的一个
1: 金融方案
0: 啊，金融方案，
1: 所以更加灵活。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现在手头钱我可能不太富裕，没关系，你只要看好了这辆车。工作人员想办法都能给你买回去，都能让你买回去。
0: 而且现在好多的这个金融置换，它很就金融这种方案呢，它给的还有的是零息。
1: 是的，是的，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个对接的一些金融。
0: 对对对，
1: 我们给大家来提供金融方案，你自己来最后拍板来确定就好了。
0: 当然，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咱绿色消费，咱够得上咱买，咱也不至于没必要说是提前消费，或者说必须得一两年换个车，那咱也没必要啊。
1: 你如果想置换呢，或者说把原来旧车卖掉啊，可以同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你一次性搞定。
0: 对，
1: 他这个是有的朋友问说电池哪儿的电池，它属于宁德时代的85千瓦时的超充电池。
0: 回完特惠之后，里面介绍的数据很详细。
1: 它能跑多少公里呢？690
0: 啊，690。
1: 对，这个是公里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是适合日常通勤吧。首先，这颜值特别好看，
0: 对，
1: 大白色。
0: 你知道，对于我来讲，就是我看到它颜值，我就挺喜欢。第二呢，就是我一定要有那种全景影像，你别给我留540度那种全景影像，就减少我行车的视野盲区。
1: 大家现在来回复一下特惠，你回复特惠不是代表了说一定要买车，
0: 对对 对, 对，
1: 你看车，
0: 你可以看一看。
1: 我们给大家把图片放在特惠这个互动里面了，你回复特惠，你就看到红旗这款车，也许当下你不会买，但是说不定等有一天
0: 午夜梦回。
1: 你准备接下来隔了3-5个月想要看车，你对比车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希望红旗的这款 EH7 能成为你对比当中的一员。
0: 没错，当然除了这个车之外，你也可以了解别的车来对接我们说那个车有没有更好的优惠，或者说你比如说转遍了福州很多 4S 店，你知道了每个车的价格，是不是？你再来问我们，如果你觉得我们给到的服务什么的，居然有媒体补贴更优惠，那当然是哪边优惠咱买哪一家嘛。
1: 大地问说有没有除了红旗以外的比亚迪，
0: 那肯定有啊，
1: 也可以，你同样回复完特惠，上面留这付200块钱，留下你的联系电话，等到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说我是想看比亚迪，我不想看红旗，然后到时候他给你对接比亚迪的车型和资源。
0: 如果对接完你都不满意，然后你就再把200块钱咱退还给你。
1: 对，你跟他说，你说我把200的我都不满意，包括价格也没有谈好，或者说价格你觉得体验服务不好，你都随时跟他说把200退回来就好了。
0: 这200就是那个言字旁那个定，就随时可退的那个定金啊。
1: 我们也不会赚你这200块钱。
0: 对，
1: 不差这200。
0: 媒体要脸，就往往他也相当于是买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向，或者说。

0: 哎，那要不我也看一下，或者说咱现在不交200，你有意向车型了，你说那我这膨胀金我先交着，到时候不满意再退给你嘛。
1: 是的，所以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特惠，看看今天说的这个叫红旗的 EH7、啊。
0: 说到这，我倒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之前不是有给大家买那个烤肉套餐吗？它是到7月15号前核销啊，就是如果还没有核销的朋友，这两天可以去吃晚饭。
1: 今天都13号了，
0: 对对对。当然，如果说15号过了没去，也能原路退回。但咱既然买了，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两天。
1: 没错啊，大家记得这事儿就好了。刚才说到了咱们的公里数啊，车型开了多久啊？你看估计是这样，他就说他是16年的车，现在开到26年了，
0: 10年，
1: 14万7000公里。
0: 哇，这也挺能开呀，
1: 是不是？
0: 这位朋友。
1: 还有一位这个。哎呀，这大家都回复特惠都刷没了，都看不到了。没关系，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关于爱车呀、用车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0: 有的人把他仪表盘发过来了，我们得仔细看一下。
1: 对，有的不到20000公里，或者是有的是可能年限的问题啊，大家可以自己来。包括大水怪就说，他是14年的车，他就开了19000。
0: 14年，你是一直开吗？那你开的，你有这车也不能说一直放在那儿。14年到现在12年了，开10000多公里。
1: 我猜是不是家里不止一辆啊？这样的话你才能
0: 开完你的，开你的，开完你的，开你的，
1: 才能雨露均沾啊！要不然的话，可一辆开，可能公里数跟我一样吧。5-6万公里吧。
0: 哦，但这个有的时候，咱他有的出的数据是平均值，这开车完全看自己的习惯。但我在前两天去车辆保养的时候，4S店人跟我说。你这得开呀，就是你长时间不开它，就你4-5天得挪动一下它。长时间不开好像对车也不好。
1: 是，包括这个什么轮胎呀、那个就是油路啊、管线呐、什么的，还是要多去换一换。
0: 就每年就是车辆保养，我都是到时间了去，我并不是说到了公里数去的。
1: 我有一个事儿，我做的特别不对
0: 啊！你快说，就一件事不对吗？
1: 就这一件事，
0: 赶紧来忏悔一下。
1: 我当时因为在台风天气之前。我就是那个车辆无数次提醒我说车辆到了保险周期了，因为屏幕弹出来之后我都没有当回事。
0: 哎呀，你要在最好在1个月内赶紧去处理啊。
1: 因为什么呢，他一直提醒我的是什么，比如说空气什么那个滤芯呐、空调滤芯呐、我一想这玩意儿可能就无所谓，不是核心的发动机的那种零部件嘛、那个滤芯早一天晚一天，怎么的，我这上呼吸道都这样了、是不是，
0: 这拖了1个月都没动啊。
1: 你那空调早换一天晚洗一天也没差啥，我就一直拖。
0: 然后呢，
1: 后来发现包括有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的这个拖延周期达到了400多天。
0: 啊，
1: 一年
0: 拖了一年啊。
1: 啊，拖了一年的时间
0: 啊。然后呢，
1: 然后
0: 后果是什么？
1: 上周五去做了保养，没有后果，就是该花钱做还是一样做。
0: 哦，也是可以这样的。
1: 但是还好幸运的是车没跑出任何问题来。
0: 哦，
1: 当然我也没有去很远啊。只是说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如果车机弹出来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还是要多关注一下。你像我有的时候我都不看，我直接给关掉了。
0: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就好像我上次去保养的时候，因为我的车不是当时办了一个类似于什么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吗？每次只要给他工钱或者什么就可以了。然后上次换了一个对接人。这对接人给我罗列了说你看咱这车呀，就是现在比如说这个刹车片什么得就什么空调得换，那个得换，就是这是建议啊、建议咔罗一大堆，哎，3000块钱。我说不要，把这些就是建议的都抹掉，原来就是终身保养只有几百块钱，那工时就给我算那工时就行，后面那2000多给我抹掉。他说也行。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基础保养你保养完了，剩下有的需要换的，我到便宜的店去换。
1: 当然我有一个各位老司机和老师们啊，想请教你们大家一个问题。
0: 来，快来请教。
1: 因为这次我总共里面的所有的选项里最后一项叫做空调的清洗。300块钱。就是298嘛，约等于300。
0: 4S店呗。
1: 对。空调清洗。销售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看自己选择。他虽然话这么说，但是我一想，我这空调可能也长时间没有洗过了，
0: 也得洗，
1: 是不是也得可以洗一下？
0: 1-2年得洗一次。
1: 但是我总觉得吧，就是之前我不是看到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分享啊，觉得说这个可能洗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也不知道这说法准不准。
0: 那问一下各位老司机，我们汽车内的空调多久洗一次比较好？
1: 或者说有没有必要洗？
0: 或有没有必要多久换一次？
1: 不是空调，不是换，就是换清洗，
0: 换清洗，
1: 主要是清洗的问题。就是他300块钱，他拿个大管子从那个就是副驾的位置咔伸进去，然后各种
0: 你都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了，
1: 对，拍照片的，
0: 对，给你保养的时候视频都给你同步过来。
1: 对呀、所以就是这个流程，因为3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我
0: 不想花冤枉钱，
1: 我觉得是300块钱我能吃多少好吃的呀。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问问各位朋友们，以后的下次再给我推荐这个说洗空调这个事儿的时候。